0: 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4集。
7: 早在傍晚的时候，黄子鸿开会商议追捕方向，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根据今天总的方向，黄子鸿拍板命令大伙朝旬邑县追去。到达县城后，恶鬼般的警察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几个饭店，强令正在睡觉的掌柜叫醒睡觉中的师傅做饭给大伙吃。饭后已是晚上11点半，黄子鸿与巡邑警察联系，加强了警力，再次开会研究和确定下一步的抓捕方向。会后，黄子鸿不顾疲劳，派出近100个警察，由赵建峰带领，朝禁边区的边界盘摸而去。董事成得到病人已到达的消息后，带领警卫摸黑从县城赶往鸡儿嘴，不想被赵建峰等人跟踪。难得今晚凉爽，国民党三勤保安六团第三大队大队长董事成早早安顿睡下了，寝室在连队机关办公地后面的一座老宅子里，平时松柏掩映，安谧舒适。不知过了多久，一只猫头鹰站在院子古柏树的高枝上哀嚎，惊醒了酣梦中的董事成。他忙起身，隔着半开的窗子就是一枪，枪响伴随着猫头鹰扑棱扑棱弹翅膀声及砰的一下身体的落地声，董事成撒鞋开门，用手电一照，见院子当中的猫头鹰已死去。在西北民间，猫头鹰被唤作吃枭，是出了名的不祥之鸟，一旦见之，大家必欲趋之而后快。何况现在他血淋淋地躺在院子里，董事成忙用鞋尖踢着猫头鹰的尸体到了墙跟前，拿起墙角靠着的扫帚把这么一挑，同时用手电光追随着当空起飞的猫头鹰尸体，电光照出，尸体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飞出了院子。正当他转身准备回去再睡的时候，警卫敲门进来，立正敬礼喊报告：
8: 大队长，您打吃枭，有人来见您。
7: 董事成听得有点生气，没说话。
8: 大队长，是机枪连连长龙伯渊派来的。
9: 快请进来。
7: 董事成说着自个儿进屋去。警卫走出院门，董事成点亮气灯，很快警卫带进来一个22、23岁虎背熊腰的青年卫兵。卫兵立正敬礼道：
9: 报告大队长，病人已到鸡儿嘴。
10: 好好好，看来我生就劳碌的命，今晚没有福分睡了。小强，
11: 有
0: 备马去机枪连。
7: 很快，警卫班护卫着董事成，一股旋风般驰过松软的土地，朝鸡儿嘴飞奔。鸡儿嘴是一个突出于原面的山梁，扼守着县城通往北边红区的唯一道路，因其形状酷似鸡嘴而得名。四年前，保安团在鸡儿嘴修了三个交叉火力的碉堡，并派机枪连把守。从此，通往边区的官道纯粹处于国民党掌握之中。鸡儿嘴距离县城十二三里路，平时骑马不到半个小时就到。可现在，天凉夜黑，道路泥泞，马虽然夜眼明亮，奈何蹄脚展不开，遂突突缓行着。董事成亦不着急，一行队伍晋升前进。不想，他们被正朝边区方向盘摸的赵建峰队伍跟踪。赵建峰此次夜间行动没有骑马，一百多号人全部都扮作便衣分散出行，且做了化妆和周密安排，便于神不知鬼不觉发现和突然接近目标。果然，有一个小分队报告说，发现了一个班的骑兵小分队，这与泥板人逃脱时的人数相当。赵建峰大喜，一边令不要打草惊蛇，自己迅速找来马骑马跟踪，一边立即派亲信火速送信给黄子红。午夜，鸡儿嘴兴盛家窑洞对面的蕉树上落着一排雕鸮和赤鸮，前者呕呼呕呼叫着，后者吃吃吃不断应和着。韩夏春恍然入梦，梦中人们刚刚承受熊群的袭击，熊群离去，但大伙依然惊魂未定。突然，他看到一个小熊正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玩，玩着玩着，小熊就龇牙咧嘴要撕咬小孩，人们担心极了。转眼却见小孩奋起反击，小熊竟吓得

0: 覆盖了他，使他只露出盘着乌发的头脸。一会儿，他伸出两臂，在浴缸侧面撑一下，身子坐起，他双手探进白泡沫里，掬出一掬水，捧到面前洗脸。恰在这时，咚咚咚咚，闯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外传来焦少成的声音：“
1: 开门！”
2: 焦少成，你要不要脸？骚情骚扰上司，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以为是在苜蓿地里呢？
2: 焦少成，你脑子叫驴踢了，说胡话嘞！
1: 哎呀，快开门，真有急事嘞！
0: 焦少成在门首跺着脚，偏头望向天边的星星，侧耳聆听门内动静。
2: 猪啊，再急的事情明天说。
0: 黄子红躺下身去，傅佑只剩下头脸，闭起眼睛，再次进入陶醉享受模式。
1: 黄子红，你贻误军机，担当得起吗？
0: 黄子红收起腹肌，双手离开浴缸侧面，死死捂住耳朵。言语在很多情况下是软弱的。焦少成不再言语，命令警察撞门。门开了，警察退后站立，等待焦少成进入。焦少成缓缓进入客厅，朗声道：“
1: 子红，失礼了。”“
2: 别别，你别进来，求你了。”
0: 黄子红大惊失色，尖叫着求饶。他没想到焦少成贼胆这么大。焦少成稳重道，走进卧室，将衣架上的外衣和床上的内衣丢进浴室去。
1: 莫慌，我就在客厅，你穿好衣服。
0: 听到黄子红出浴缸的声音，他已经擦干身子在穿衣服，边穿边似乎恍然大悟地问：“
2: 二杆子活，妈，是不是抓捕有消息了？”“
1: 猪也是这么想的。”
0: 焦少成退出卧室，等差不多了又进到卧室。黄子红正在扣内衣扣子，一截雪白的细腰露在外面。焦少成体内蓦地腾起一股邪火来，伸手想关卧室门。黄子红眼疾手快，一脚踢开，握枪在手，厉声道：“
2: 你才是猪脑子，啰啰嗦嗦不早说，哼，传我命令，全体出击。”
0: 很快，在报信警察和旬邑县警察局局长带领下，一行二十几人的人马疾风暴雨般杀向鸡儿嘴。此时鸡儿嘴兴盛家董事成急步从门外跨入，急道：“
1: 幸亏刚才放了暗哨，龙博园岗哨也撤得够远，这下两里外叫上火干起来了。”“
3: 能抵挡多久？”
0: 董事成这才仔细打量了韩夏春一遍。只见他中等身材，清瘦而精干，左眼虽布满血丝，但闪烁着战斗的激情。他双腿打着绑腿，晚上睡觉都没有脱掉，可谓是枕戈待旦。董事成不敢小瞧眼前这位从千军万马的关中腹地带着病人闯到这红白交界线上的老唐，于是用赞赏的口吻道：“
1: 无论抵挡多久，你都有办法杀出去。西京关中重兵区你都闯过来了，
2: 我建议分两路迅速撤离。”“
1: 同意，趁着岗哨们还能抵挡，大批警察尚未来临之时撤。把他家的，我丢不起人撂倒在我地界上的人。”
0: 院子里群情激昂，大伙纷纷表示立即行动，唯独钱秉成没有说话。韩夏春自告奋勇道：“
3: 是这，我打掩护朝东边将敌人吸引过去，董队长，拜托您将病人安全送到那边。”
0: 钱秉成立即赞同道：“
1: 我跟你一起将他们往死地里引。”
0: 董事成坚决反对：“
1: 不成，你这样太危险。老唐，你带领病人进边区，只要我们抵挡四小时，你就可以进入边区了。”“
3: 你是朋友帮忙的，怎么能够让你受累？我打掩护不必讨论了。”“
1: 不成，你这头磕了剩下作揖嘞，这么轻的任务交给我，你这样弄让我以后怎么带兵啊？”“
3: 不是，今晚殿后

0: 掩护很危险，我不能将你一个帮忙的朋友推到第一线，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旗手。
1: 董事成真的被感动了，钢铁汉子流下泪来，他不再多说，深情而激动地抱了抱韩夏春。韩夏春孩子似的笑了，
0: 董事成，董事成，董办事的一定能成，希望我们能心想事成。
1: 他说着掏出一盒崭新的雪花膏递给董事成。
0: 王生春答应你的，但是他，哎，
2: 你百人大哥的女儿尼克玉男朋友送他的，
0: 他没有舍得用，给你留着。
3: 真的？爸的假的？确实不能让你打掩护的。
1: 董事成又有些变卦，心里刀绞一般难受。韩夏春硬将印有明星白羊画像的雪花膏塞给董事成，之后跑回窑洞，与倪百仁告别。倪百仁已经起床，自个儿先做着转移的准备。见韩夏春进来，他吸吼吸吼，啜泣地说：
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3: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1: 韩夏春也眼含泪花，上前抱住倪百仁，重复着他的话。两个关陇大汉都很是不舍，但门外的枪声炒豆子般爆响，越来越密集。韩夏春猛地推开倪百仁，将他推至咧着大嘴哭将未哭的董事成怀里，道：
0: 叫你了。
1: 说着持短枪跑了出去。钱秉成也持短枪跟着跑出，董事成一边用肢体语言安慰倪百仁，一边立即命令道：
3: 传我命令，机枪连一排随老唐行动，归老唐统领，充分吸引敌人，使其迷失目标后火速从调令官赶往边区报信。
1: 韩夏春带领钱秉成等30多人在空旷的麦田里，一边故意朝远离边区的方向撤退，一边叫喊：
0: 快快跑，来不及了。
1: 此时机枪连的岗哨早被焦少成带领的警察收拾殆尽，焦少成一马当先冲到兴盛家厂畔长方形麦地的那头，在饲养室里，这只狡猾的狐狸命令警察乱枪打死所有马匹，马儿惨叫，扑地声音异常渗人。饲养室距离兴盛家只有50多米，情势非常危急，走大门危险。董事成准备推倒兴盛家土墙，从庄子后面菜地里转移。正在这时，赵建峰看到了韩夏春等一伙人影，立即用手电光照过去，只见东面半里地远的坳心里，野晃晃正跑着几十号人。赵建峰如同饿狼见了羊羔一般，带人朝那群人身影扑去。这当董事成带领警卫班、机枪连一个排和张孝利分队趁乱摸出村庄，武装护送倪百仁紧急朝边区转移。时间已到后半夜，黄土高原一片漆黑，一阵大风吹得山原上树木乱晃，发出凄厉怪叫。突然枪声再起，如锅里炒豆般爆裂着，火光映着东边天空发红。韩夏春所部与警察接火了，近100名警察在焦少成强力督战下拼命冲击着韩夏春率领的机枪排，奈何机枪火力强大，警察的短枪相形见绌，处于劣势。

0: 上。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啊，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说来真是凑巧啊，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3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徐海的别号叫做普净，这个称呼看上去啊，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在少年时代，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很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伙人，只要你参加呀，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维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呢是走私。徐海就这么下水了，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这个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的业务啊，驾船抢劫等等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或是被打死。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徐文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呢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啊，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啊，徐文学决定分出去单干。单干要有资本呢，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呢，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徐维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呢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啊血本无归啊。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维学焦头烂额。欠银行的钱呢还不了，

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维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儿，抵押自己的侄子。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那么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此时的徐海啊，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啊，不久后呢，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威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留下我的性命啊，我跟你们一起干，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呢，在那些日本人的眼里啊，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从本质上说，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倭寇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晋升管理层，当上了高级别的领导。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是脱颖而出啊，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署。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儿，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也只能靠日本人吃饭。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其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啊，这个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有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鼓舞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但就在宗礼准备续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软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
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可是在仔细思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几乎毫无胜算。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思前想后啊，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轻松地告诉他，其实啊，要解决这两个人一点儿也不难。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事业，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议贸易额度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

0: 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1: 是的。徐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0: 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呀，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1: 但是海禁是历代组织，我也无能为力啊。
0: 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皎洁的笑容。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呀。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1: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找他上岸商谈。
0: 但汪直待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1: 你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0: 自从汪直下海之后啊，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他们一套房子。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啊，他发现这个想法又过于简单了。释放管犯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怎么让汪直知道呢？要知道啊，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但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嘉靖34年11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周、程可院，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但是事情的顺利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明啊，也就是诸侯。很明显呢，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
1: 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
0: 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
2: 现在带我们去。
0: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
1: 蒋周和程可院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眼见下呀，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0: 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所以当蒋周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他十分高兴啊，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蒋周和程可院可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一帆风顺，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

0: 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那财神来了能不欢迎吗？比将军大人还威风啊，看得两位使者呀目瞪口呆。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院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1: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0: 汪直不是3岁小孩啊，几十年的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就这样，毛海峰带着程可院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呀，我会立刻回国报到。当然呢，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真实条件，开放海禁。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所以闹来闹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做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啊，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呢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这事儿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得戒性。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呢没有能力解决他们。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就去了舟山。结果是毫无悬念，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这个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9: 善意从不大张旗鼓，而是藏在烟火细碎里。8年时光，2000碗免费热面，不问出处，不问缘由，只一句都不容易，温柔托举起每一个失意奔波的普通人。当说到他成为了2026年北京榜样候选人之一的时候，程乃仓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每个人都付出一点，这个社会会很美好的。
10: 我觉得榜样这个词也很容易，我觉得榜样就是要以身作则，作为榜样来说需要影响更多的人成为榜样。每个人要付出一点，这个社会都会很美好的。我是程乃仓，老张拉面的店主。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9: 从被北京温暖到温暖北京，一碗面的初心跨越8年时光，从小小门店走向城市公益。程乃仓用最朴素的坚守告诉我们，平凡人的善良是这座城市最滚烫的底色，微光不息，温暖不止。
11: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榜样的一个特别的报道，是郑磊采制的啊，讲述的是其实离咱们单位不远的老张拉面的经营者程乃仓，他是2026年度的候选的北京榜样。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是81建军节，我们看看大家印象深刻的军旅影视剧。Snobby 说这个北平无战事啊，北平无战事，然后还有光明2022说是闪闪的红星啊，南征北战等等啊。
12: 对，而且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些退役军人啊，曾经的军人啊，也祝大家伙儿节日快乐啊。
11: 当然，
12: 你像变局说这个曾经的军人今天的生日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祝建军节快乐。而且他说回想当年，每天都是听着那个起床号开始新的一天，播放起床号也曾经是他每天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啊。
11: 非家人说的是打靶归来，他说当年参加过民兵训练，每次吃饭前都要唱这首歌
12: 啊，
11: 日落西山红霞飞。对对对对对，非家人。还有博荣说的是一条大河，郭兰英老师唱的太好听了。
12: 对，在H也举了几个电视剧啊，像大家刚才都提到的亮剑，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鹰击长空，高山下的花环等等啊
11: 等，以及这个电影集结号啊，还有说句心里话，还有包括这个吴兰，他说了一个《十送红军》这个电视剧，你当年看了吗？没有印象了哈。
12: 对，太早了。
11: 但我

0: 这旋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一送离歌红军，
1: 该这
0: 个下了山，
1: 对，
0: 哎呦，当时看的也是特别感动，那个应该是很我上初中还是高中的一个电视剧，讲的是十送红军啊。
1: 还有晶晶提到了就是这个我们的军歌啊，
0: 对，
1: 这每年一看阅兵式啊什么的，都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刻。
0: 是的，总之吧，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向所有的军人致敬，同时呢也向他们以及他们的这个军属啊也表达一些敬意啊，因为我们在报道中包括提到一些军嫂啊，包括军人的家属啊，其实也是默默地付出了很多，一句话来说呢，军功章有你一半也有他一半啊，
1: 没错，
0: 感谢他们啊。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艳杰、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未来三天多雷阵雨，防范工作不可大意。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

0: 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6: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
5: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7: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5: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当 AI 智能体能自己操控电脑干活，全民掀起养虾热潮，让它写方案、做表格、跑数据、干任务， AI 智能体火遍全网。但你可能不知道， AI 越智能，任务越复杂，耗电就越夸张。一个算力中心的耗电量甚至能顶上一座中型城市。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当全民都在养龙虾，算力爆发式增长，电从哪儿来？怎么用才稳、才便宜、才绿色？答案就是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超级新赛道——算电协同。简单说，养龙虾是人人都能摸到的 AI， 算电协同是支撑 AI 跑下去的底层密码。没有电，算力转不起来；没有协同 ，AI 走不远。本期节目就从最火的养龙虾聊起，一步步拆解。
6: 这里是时间嘉奖，一档由嘉实基金出品的播客节目，让我们一起与时间为友，在周期中把握价值机会，在时间里兑现人生嘉奖。欢迎收听时间嘉奖，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块聊聊算电协同。大家以前在路上遇见可能打招呼都是您吃了吗，但现在啊可能就得来上一句你养龙虾了吗，龙虾它养得怎么样。最近啊，这个能够自己操控电脑手机来干活的 AI 智能体啊，火的是不行不行的了，尤其是像在深圳啊、无锡、苏州等各地，更是抢着出政策养龙虾。那其实在养龙虾的背后，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疯狂消耗的是 token。 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呢？可以理解为啊，它是这个 AI 世界的一个小细胞。比如说今天我们让这个龙虾来给我们写个提纲，来写个周报，背后都是成千上万的 token 在燃烧。而 token 的本质呢，就是海量的算力在支撑，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所以说把他们这几个联系在一块儿，就有了算电协同这个名词。它可能听起来很硬核，你觉得哎，这跟我的生活真的有关系吗？它还真的有。其实就在前不久，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边呢是全民养龙虾带来的算力爆发，那另外一边则是国家级的算电协同顶层设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说为什么 AI 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算电协同和我们熟悉的东数西算是什么关系，当数字经济

0: 遇上了能源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融？而且很多现在上市的公司纷纷开始抢先布局，我们这种普通人应该如何看懂这条新赛道？那我们的钱袋子该怎么样跟着这股浪潮往前走？咱们今天就一块来聊聊，也给您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深耕新能源赛道多年的嘉实基金制造行业研究员向靖远，向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嘉实基金的新能源研究员向靖远。
0: 还有一位啊，是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丁兆豪，丁老师好。
2: 大家好。
0: 那其实啊，刚刚咱们在开始就说到了养龙虾，首先想问问向老师，您和您身边的朋友最近有没有养龙虾？
1: 有，其实确实龙虾一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关心，包括我，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研究员以及同事们都有在尝试。
0: 那您跟同事们在养龙虾的时候平常会跟龙虾聊什么？
1: 其实很多方面，但是更多其实还是偏向工作。对，
0: 养龙虾很多人都说啊，非常的烧头啃，是这样吗？
1: 确实，从我们的日常体验上来讲，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这种聊天对话类的，比如豆包，但是现在其实龙虾它更多是一个这个能给你干活的一个工具，你给它一个任务，它会去给你拆解，再给你做很多的比如调用，所以实际上它对头啃的消耗会比以前要多得多。
0: 那看来不仅像我这种小白不养龙虾，向老师平时跟同事也养龙虾。那丁老师，我知道你平时跟团队可能使用的这个 API 是不是也需要消耗算力？
2: 的确，就是我们像我们做 web coding 啊，包括我们做一些 research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用到各种模型的 API， 它的确也是消耗算力，消耗 token 也消耗的比较多。
0: 那其实刚刚我们跟问丁老师的这个 API， 大家可能说不太了解，它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编程的接口，对吧？比如说，平时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天气，天气 App 它其实就是调用了气象数据的 API。那除了气象数据，那丁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其他的几个数据，让我们能够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有一个智算中心，它到底有多吃电？
2: 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是从单个芯片层面上，我们以英伟达的加速卡为例，从 V100 到 H100， 单卡的功耗呢从300瓦上升到700瓦，再从到更新的一代，现在 H200、B200、B300 它的功耗水平啊其实是持续上升。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单卡单节点的功耗都是在明显的变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芯片成千上万个芯片加在一起，整个智算园区它的整体负荷也是在快速放大。以前我们刚开始做算电协同的时候，2017年、2018年那会儿，30兆瓦的数据中心已经是非常大的体量的数据中心了。但是现在大家讲的都是 G 瓦级的数据中心，现在北美的一些数据中心甚至像几十万卡甚至百万卡集群演进，那么这样子总体加下来，整个数据中心的负荷是非常大的一个负荷，大概你可以理解成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这样一个夏季尖峰负荷的体量。
0: 那这个还是很大的，就它一个智算中心可以说是大概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用电或者说耗电的这个耗电量。
2: 对，它的一个 building， 像咱们国内的有些数据中心单建筑已经到200兆瓦，就是一个建筑里边就能达到200兆瓦的负荷。在国外呢，有些单的建筑已经到400甚至往600兆瓦这个体量上在走了。
0: 那现在像比如说城市里面有这个智算中心，它已经很吃电了。那现在除了智算中心里面的工作人员平时用算力，那像城市里面的全民开始养龙虾，也给大家养出了用电焦虑。那也有人就分析了说 ，token 的本质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丁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捋一捋这个逻辑？就是 AI 智能的发展，算力和电力它仨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电网为什么会怕算力？
2: 从本质上讲呢 ，token 的产生其实来自于大模型的推理。那大模型的推理本身它就是一个计算加上通信，它其实是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全社会对 token 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就是对大模型推理的并发需求呢就越来越高，而这些东西呢都会转化成更高的电力消耗。那具体到您刚才讲的养龙虾这些应用，这些场景实际上和我们之前又有一些区别。刚开始我们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来自于像 ChatGPT、像千问、像 DeepSeek， 很多人跟 AI 的交流可能出于兴趣，但是现在呢，大模型已经进入到生产力场景了。刚才向总也提到， 就是他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些大模型，他生产力体现出来的能力越强，那大家呢可能就越愿意有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动力，更高强度，更持续的去使用大模型。特别是这种 agent 模式，就是龙虾这种智能体的模式，它往往还需要多轮的交互，还需要持续的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所以说这种 token 的消耗呢会更显著的放大，那由此呢整个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也就扩大了。那么算力最终都会转化为电力的需求，那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由人工智能的使用，由大模型的使用，由智能体的使用带来的电力的消耗也就增加了。刚才您提到一点，电网会不会怕算力，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一下。比如说北美已经出现了很多算力密集的区域，比如说德克萨斯 DC 附近这些区域已经出现了电力容量跟不上算力需求的这个现象。我估计向总做变压器做这个电力装备可能也了解这些情况。那数据中心在北美包括在欧洲它的排队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那相对应而言呢，中国整体上我们电力的富裕量也相对比较充裕，我们的电力建设呢相对比较超前，所以说我们中国目前就是电网怕不怕程度上还没有北美这么严重。但是整体来说相比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啊还是快速增长，而且远远超过我们几年之前的估计，所以说大家还是对这个事儿非常重视。
0: 嗯，我想再问一下向老师，养龙虾在用这个 token 的时候您会有用电焦虑吗？
1: 其实我们个人用户倒不会有这方面的焦虑。
0: 那如果就是从一线调研的感受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缺电或者说怕电贵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在的？
1: 就其实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内和海外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个电网电力系统其实都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电网，所以整体上在我们国内整个像算力中心缺电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目前看到并不明显。当然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点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像东部的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接电难接电慢的这样一些问题。另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怕电贵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算力中心它最大的运营成本其实就是电力，它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要不断的消耗电力，而且是一个吃电大户，所以它对于整个电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呢，它对电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供电，我们知道算力中心它是不能断电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整个算力中心它对于电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于电价也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在北美来讲他现在已经不在乎你这个电价到底是贵不贵的问题，他现在需要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其实北美的很多区域它的整个数据中心的接入其实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从去年开始吧，我们也观察到像北美它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叫做现场供电的方式。就像我们在国内比如说你要建一个用电的一个东西，你要建个工厂或者建个数据中心，你肯定是接入到电网里。
0: 对，
1: 但在北美它的电网没有那么多容量之后，它的这些像谷歌 Meta 他们只能自己去拉一些这种发电机过来，装在数据中心的现场来给自己供电，所以它现在已经到这样一个比较一个危急的一个地步，
0: 他们这个用电更焦虑一点。
1: 对对，包括我们看到他们现在除了燃气轮机之外还买很多二手的设备，就是因为你一手的设备买不到之后买很多二手的设备来给自己供电，所以海外确实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0: 那刚刚向老师其实您一开始在提到就是特定的地区包括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那其实现在 AI 的发展整个算力的爆发区域其实还是在中东部的，但是呢咱们国家的这个绿电啊有很多在西部闲着，所以说为了让算力和电力拉上手，这种算电协同是不是就是把闲置的资源给它更加的优化配置起来，也是它能够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因之一呢？想问问您丁老师。
2: 是的，的确是现在这个算力的发展，因为不管是黄仁勋还是马斯克还是很多很多的 AI 巨头，他们都讲过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那我们为了让算力更好的发展，和电力的协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想这可能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我们其他的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算电协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0: 还是想来请教一下什么是算电协同，它为什么就忽然一下子火了？
2: 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从我个人的理解呢，算那些从可能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规划选址层面上的协同，因为我们的数据中心选址啊，除了你要考虑算力的需求，包括网络通信等等这些，电力资源的禀赋，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如果说先建算力再去找电这种方式啊，在充裕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电力紧缺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合适了。这里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不仅仅是供应的能力，还要考虑绿电、新能源的这些情况，因为很多算力企业它都有 ESG 的压力和要求，那能不能用绿电来供给，这个对他们来说原来是选择题，现在是一个必答题。包括在咱们国家东数西算节点上，现在要求80%的供电要求是绿电，那么他还要去考虑这个区域这个节点上能不能有充分的绿电来供应过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在规划层面选址层面的协同。第二个层面呢，算力协同我理解是在运行层面的协同。运行层面呢，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电网，你要为数据中心提供充足可靠低碳的电力，源源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包括黄仁勋也讲过，包括很多企业很多的高校研究也在关注，就是我们也在探讨数据中心本身是不是也不见得只当做一个刚性的负荷，它或许可以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哎，比如说风大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电，光伏发电好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算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数据中心它的算力需求和我们的电力的供给、去做一个动态灵活的匹配，这样子它对于电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负担，反而变成一种灵活可调资源，它能够支撑电网的清洁低碳经济运行。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算力协同呢，我理解是市场层面的协同。这个市场层面的协同呢，一方面是数据中心来买电，它成为电力市场的重要的参与者，它来影响到电力的平衡、电力的市场价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算力市场的定价，算力平台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 API 的定价，我们的一些套餐有没有可能也做一些分时的定价，就像我们充电定价一样，哎，电网供给充裕的时候，绿色低碳的成分多的时候，能不能让它也相应的价格便宜一点，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让 API 也更贵一点，那这样子呢我们多了一个能够调控的手，能够让算力需求、算力符合更好的跟电网结合起来。我认为算电协同呢，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可以去理解一下。
0: 那其实丁老师刚刚讲的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最后一个，就是把现在的算力跟电力以及 API 中间吧，给它加一个杠杆。
2: 对对对。
0: 再加上像老师刚刚说过的，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综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更加灵活，也更加给它优化的配置在一块儿，
2: 互相配合，两个手不仅是让电去单纯的服务算，那反过头来。

0: 特别显著，但是在北美，它的电力可靠性协会都已经非常关注这个点了。那么，我想从算力协同的角度讲，或者从电的角度讲，可能配备一些比较灵活的储能系统，能够抑制算力负荷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算力协同园区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那么从算力侧来说呢，我想算力协同园区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它能够在算力侧去做一些调度，做一些协同，比如说在任务编排上，在资源管理上，它能够基于电侧的信号，基于我们电力系统的需求啊，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能够让数据中心的能耗呢，能量曲线呢，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的电价信号，或者说我们新能源的出力曲线，这样子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算电协同。那为了实现算力侧和电力侧的协同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比较体系化的，刚才向总也提到的一个算电协同的调度系统，它既能够感知电侧的这些情况，又能够把算力侧的一些指令、把算力侧的控制融合在这里边，这样子实现算电的协同。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它是既消纳新能源，又为电网，又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的这样一个主体，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可调度、可以去参加交易的这样一个算力工厂，它是这样一个形态。
1: 那其实听完一个典型的算电协同，它还是比较复合和多元的。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是在西部风光基地旁边建一个制算中心，那就可以把电直接从风电厂拉过来，那算力调度也跟着天气走。那想问一下向老师，根据您的调研，我刚刚说的这种场景到现在有在哪些地方落地，以及您观察到比如说在这种典型的算电协同园区里面，主要它是包括了哪些类型的企业？
2: 确实这个方向其实大家已经有一些项目正在落地，或者更多是在探索的阶段。整体上来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更多是在一些西部这种新能源资源比较好的地方，有非常丰富的风光资源，也有比较好的、比较广阔的一个土地的资源，主要在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么从整个产业链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首先第一类其实就是整个涉及到电力相关的，你首先需要一个发电，那么很自然像这种光伏或者风电类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再包括除了整个发电之外，还需要有这种电网的一些设备，以及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需要提供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些电源。第二类呢，其实就是在算力侧，我们知道算电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园区肯定是需要有这种算力的这种机房，再就包括机房里的一些整个像芯片呀、像液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类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整个的最后整个园区的平台。那么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其实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你需要去做系统调度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就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平台或者运营方。那么大体上就是分为这三类。
1: 那还想再问您一个小问题，向老师，比如说它里面都是已经各种各样的算力了，建在了西部，那里面还需不需要有人在那盯着它干活，还是说线上或者说怎么样就能运转起来？
2: 其实人对于人的需求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运维的人员，包括你的供电和算力中心，但整体上肯定不像我们大家想象中，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待在现场
1: 啊。明白了，它就是还是需要人，也不是那种纯无人化的一个系统。那其实听到这，如果说只听算电协同这个词儿，大家其实就是可以更加直观的理解，把服务器去给它搬到电厂的边上，用绿电给算力中心来供电。那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算电协同啊，它是算力网和电力网互相感知、互相调度和互相优化，这背后那肯定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黑科技在支持。尤其是在算电协同上，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协同的，以及在技术上有哪些的黑科技，我们想问一问丁老师，就是到底有哪些东西。
0: 因为我是从学校出身，所以说我可能回答起来比较偏学术一点。就是我们认为算电协同实际上
3: 经典在传承，新生在迸发。今年五四青年节推出的这首《胜利答卷》，把说唱和军乐结合在一起，唱出了00后官兵的青春担当。这是年轻一代军人用

下了血雨和火，珠海城刀锋，沙场练兵铁流，驰骋鹤立，铸

请放心吧祖国，请放心吧亲人。雷佳这首深情的歌唱出了所有军人的心声，我们在这里，你们就安心。边关有我，大海有我，蓝天有我，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在守护。我们一起来听请放心吧祖国。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时代的《强军战歌》。

99年过去了，人民军队换了一代又一代的军装，换了一代又一代的装备，但永远不变的是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这首歌呢，献给所有为了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们。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不会忘记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名字。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温暖陪伴，这里是快乐调频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景哥，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不得下令，不准沉迷。有这个高和大的称呼，将这个高祖改称长祖，将高者呀必须改为江姓。官名称上的有大的一律改为啊长，臣下见了这个太上皇必须啊斋戒3日，净身1日，然后啊才能觐见。我也听说了，太上皇从来啊不上朝，整日在这个后宫里饮酒作乐。听说有一位大臣给皇帝啊做了一首诗，写的是什么呢？朝已醉，暮已醉，日日须长醉，正是日无次。这日无次啊等于是、没有秩序的意思。结果你猜怎么着，被这个太上皇给杀了头，并且还不解恨，又大卸八块，暴尸在天井。我也听说了，哎呀嚯，这宫女还是天津人呢。我听说啊，这太上皇啊先他爸爸武帝制定的兴庶要制啊，那个量刑太轻，惩罪不严，所以所又重新制定了刑警圣制，最轻的那刑罪是拿嘛呢，拿鞭子抽120下，这叫嘛呢，有个名称叫天杖。就连那恭请后妃啊也有啊，人尝过这个苦头。3天前呢，那位姓谢的贵嫔就吃了120下，几乎被打死。就在他们津津的有味的议论的时候，突然一位宫女轻声地喊道：“你们听，好像太上皇在发怒。”说宫女们赶忙的停住了话题，侧耳细听，果然从这个寝宫里传出了太上皇宇文赟的这个吼声：“给我脱，不脱我把你胀成肉饼。”说这阵宫女们赶忙啊捏着脚溜到了寝宫的窗下，探起头来，从这个窗户往里一望，都吓得伸出舌头，赶忙的蹲下了身子。原来这个罗帐被掀起了一半儿。说四位皇后赤条条的躺在宽敞的玉床上，一丝不挂的宇文赟站在这个地上，用手啊指着，并且来说他这个脸色是愤愤的，指着一个身穿着白纱长裙，腰束着锦绣带的天元皇太后杨氏说：“四个皇太后肯坐，你为什么不肯？”说这阵18岁的皇太后杨氏凛然赠色地说道：“陛下是一国之君，不可做出此等有失天尊的事情。臣妾为陛下着想，宁可受杖。”

0: 抗行之苦。来人呐！气急败坏的宇文毓呢，吼叫着。两个宫监呢，宫监呢啊，就是太监，宫里的太监，闻声跑进来，床上的四位皇太后啊，惊叫着，赶忙用这个锦被遮住了身体。宇文毓仍然站在那儿，喊着：“拖出去，拖出去，给我杖被，然后送进别宫。明天我要赐他一死。”
1: 咱们书要简言，转天早晨，有太监跑到杨皇太后家里报信儿。皇太后的母亲孤独氏急忙到了天行宫，跪伏在地上，连连的磕头啊，为自己的女儿求情。宇文毓先是不肯饶恕，直到孤独氏额头上被这个地啊都碰出血来了，这才勉强的答应免去皇太后一死。孤独氏走后，宇文毓这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杨皇太后为什么敢违背这个圣命？是否依仗着杨坚的这个权势？莫非杨坚想篡位不成吗？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杨坚是杨皇太后的父亲，这个官居上柱国大司马，总掌着北周的兵权。宇文毓唯恐杨坚图谋不轨，于是啊决定试探一下。他就找来了几名啊亲信的太监，对他们说：“我即刻命令杨坚进宫，你等埋伏在这个帷幕后面。杨坚进宫之后，如果有这个惊惧或者温怒之色，你们就可以把他杀死。”咱说简言，过了一个时辰，这个杨坚呢奉诏入宫拜见之后，谈吐自如，从容不迫。宇文毓也没看出任何的破绽，只好命他出宫。杨坚离开天行宫后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原来他进宫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帷幕晃动，就知道有人埋伏，心头一震。幸亏他阅历深呢，并且来说处事稳重，否则的话必然呢被这位暴君呢了结了性命。杨坚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愤愤地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公元578年，武帝宇文荣率兵攻陈，刚刚啊占领了彭城，就突然患了重病。杨坚与这个王轨等人受命护送宇文荣返回长安，途中宇文荣的这个病情日渐的加重，竟然啊不能说话了。杨坚等唯恐发生万一，于是想趁他神志清晰的时候来明确四军人选的这个大事情，于是跟这个王轨商议一番，就在一张纸片上写着太子宇文毓的名字，然后在另一张纸片上写着宇文荣的弟弟齐王宇文宪的名字，然后将这两张纸片拿到了宇文荣的面前给他看。宇文荣看到纸片，明白杨坚跟这个王轨的用意，慢慢的闭上眼睛，陷入了矛盾重重的这沉思当中。宇文荣十分的清楚，太子宇文毓少时啊，那就是嗜酒成性，怪癖缠身的，不学无术，而且放荡不羁，而弟弟宇文宪则是文武奇才，容而有谋啊，在历次征战当中屡建战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统帅。但是宇文荣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宇文泰死前委重任于宇文护给自己的哥哥宇文觉、宇文毓带来的这个灾难。弥留之际的宇文荣啊，又感觉到举棋不定，大伤脑筋的许久啊。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两张纸片仍然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神情恍惚的要仔细的端详了好大的功夫，慢慢的抬起了这个手，握着写着宇文毓的名字那张纸片。宇文荣像完成了一桩艰巨使命似的，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杨坚呢望着断了气的宇文荣啊，不禁的摇了摇头啊，心中暗自叹道：功勋盖世的一代明君，哎，也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宇文荣死了，宇文毓登了基了。还在黄泉路上的武帝宇文荣啊，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把最神圣最珍贵的皇位留给了儿子，而儿子对他的报答却是恼怒的用这个木棍重重的敲着这个灵柩，愤愤的说：那意思早死几年呢，怎么用天津话？可能这宇文毓呢是

0: 天津人。
1: 灵鹫在皇宫里只停了三天三夜，就被这个宇文毓下令了抬出去埋掉了。而后他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了后宫，接管了父亲留下的全部的嫔妃。半月之后，在后宫里玩腻了的宇文毓开始治理朝政了。单说一天，他把这个官居左公正的宇文孝柏招进了天兴宫，先是封他为囧宰，然后对他说，朕封你为囧宰，你若替朕杀掉齐王献，那就封你为齐王，你看如何呀？宇文孝柏一听，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叩着头答道，陛下，先帝有一诏，不许乱诛骨肉，齐王乃是陛下的叔父，社稷的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枉驾行路，微臣如何从命？是微臣不忠，陛下以为不孝啊！宇文孝柏刚走出这天兴宫啊，就被太监扔这宝剑的拦腰劈成了两截。当天晚上，齐王宇文宪奉诏入宫，他刚刚的踏进殿门，一群武士冲上来，将他活活的用这绳子给勒死了。诛除齐王宇文宪，宇文毓呢大开杀戒，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接二连三的杀了一大批啊，他认为对他有。

他的父亲杨忠啊，自幼生长在这个武川镇，在这个西魏时曾经啊任这个将帅之职。这个宇文泰创建府兵制的时候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杨忠就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的时候官至啊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忠死后，这个杨坚呢继承了这个爵位，也是啊隋国公。北周武帝啊灭了齐，命杨坚为这个定州总管。宇文赟称帝的时候，封杨坚的女儿杨妃啊为这个皇后，又将她封为上柱国大司马，主管这个军权。宇文赟死后呢，杨坚贾跃，贾跃是什么？就是代替皇帝啊专主征伐，并且被封为大丞相，主掌着一切的军政大权。杨坚掌管大权之后，鉴于皇室昏庸，皇帝幼小，于是萌生篡位夺权的这个野心。当时啊，北周除了杨坚之外，实力最强的那就是相州。这个相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他的治所啊是这个邺城。当时啊，就是这个总管尉迟迥，他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姐姐。武帝宇文荣呢，消灭北齐之后，让他统治北齐的旧地，驻兵啊所在就是、啊、过去的北齐旧地。当时的那个都城啊是邺城，统兵十余万，这个实力是十分的雄厚。这个宇文迥啊是周使的勋戚。什么叫勋戚？有功之臣呐、啊，德高望重。杨坚感觉到他是篡位夺权的最大的这个障碍。宣帝宇文荣死后，杨坚呢就想方设法的打算设计先除掉这尉迟迥，于是呢就派了尉迟迥的儿子来昭啊到这个相州，示令他呢入都啊会葬，然后啊派遣了新府的上柱国韦孝宽呢任这个相州总管，去这个邺城啊接替尉迟迥，以图啊先行剥夺尉迟迥的这个兵权，然后啊再行这个诛除。哪料到足智多谋的尉迟迥啊早就识破了这杨坚的阴谋诡计，拒不入都会葬。与此同时又派兵啊截住了韦孝宽入邺城，然后亲自到邺城自称这个大总管，起兵讨伐杨坚。杨坚得知尉迟迥起兵的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命令韦孝宽为这个行军元帅，统七位总管，率精兵十二万进行讨伐呀。杨坚在这个州的勋戚当中最担心的是尉迟迥，在这个宗室里头还有一个担心的，那就是武王。这武王是谁呀？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游，这五王都是宇文泰的儿子，当初都在外为藩王啊。杨坚也以这个会葬为名，让这个皇帝宇文产呢下诏书招他们进京。五王到京之后，杨坚本想啊设计将他们除掉，正打算动手呢，尉迟迥在这个邺城起兵，杨坚呢他忙于应付这个外变，不敢贸然杀害五王，于是杨庄呢抚慰安顿，贫家这个犒赏，免生这个疑心。恰在这阵，明帝宇文毓的这个长子荣州牧毕王宇文贤在得知了尉迟迥在这个邺城起兵，他的原因是因为杨坚已经有了篡位的野心，于是企图秘密的联合在都城长安的这个武王，设计与这个宇文迥里应外合杀掉杨坚。但是杨坚对在京的诸王早已按下了这个防范，毕王宇文贤还没行动就被这个杨坚给侦察到，于是派兵围住了这个府宅，以图谋啊篡位的罪名将他捕杀。毕王宇文贤被杀，在京的五位王爷大吃一惊啊，得知杨坚阴怀诡计，图谋不轨啊。一天傍晚，杨坚正在府中密议防范五王谋叛，突然就闻到了，闻到什么了？闻报说赵王宇文昭派人送请柬，请他过府宴饮。杨坚感到其中是必然有诈，凶多吉少，本想婉言谢绝，但是又恐怕引起啊这武王的怀疑，于是带着大将军杨

0: 袁昭领着一班武士前去赴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镜鉴，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问题，延庆也不同程度存在。全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常态化校准政绩坐标，深挖错位根源，从严整改治弊，以纯粹端正的政绩观、务实为民的干事导向护航高质量发展。余波强调，要查弊案、知敬畏，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惨痛教训，强化一盘棋意识，主动协同配合补位，实现握指成拳，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尺，用实打实、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取信于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评判的民心民生工程，坚持一切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抓，以实打实的举措、过得硬的实际忠诚履职，造福群众。余波强调，要正心性、深自省，全面筑牢遵规守纪思想防线，坚持初心立场，端正政绩本源，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拓宽格局视野，校准干事导向，更好服务发展大局，筑牢律己定力，严守权力边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强化管制约束，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落实。余波强调，案例是最具穿透力的教科书，也是最直抵人心的清醒剂。 全区上下要重实干、强担当，自觉砥砺、善作善成优良作风，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持严、权、狠、长、实、硬，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要固本培元、强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党性剖析、政绩自纠，以思想破冰引领作风转变，以理念更新推动发展提质。二要对标纠偏见初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精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

0: 景歌，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 专家田间授课，
2: 教授地头答疑，
1: 农博士走一线，
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孔雀菜啊，又被称为改良油麦菜或者是罗马寿司菜，因其叶片展开的时候啊，像是孔雀开屏而得名，是近年来很受大家喜欢的新型绿叶蔬菜。它不仅外形美观，口感更是集合了油麦菜、小白菜和生菜的优点，清甜脆嫩，营养丰富。对于想要在家中种植或者是规模栽培的农户来说呢，掌握科学的种植时间与方法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孔雀菜什么时间种好呢？第一，孔雀菜种植时间。孔雀菜属于喜凉爽气候的叶用蔬菜，适宜生长温度为15-25度，最适宜的温度在18-22度之间。孔雀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是不同季节的产量和品质差异明显。秋季是孔雀菜生长最为理想的季节，气温逐渐降低至25度以下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取遮阴措施，播种时间呢可以提前至立秋前后。这个时候种植的孔雀菜产量高，品质好，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春季种植方面，南方地区适宜在3月进行露天播种，北方地区呢则需要延后至3月底至4月中旬，等到气温稳定回升之后呢再下种。夏季大部分地区高温多雨，不适宜孔雀菜生长，但是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冷凉地区，或者呢采取遮阳网覆盖降温措施的大棚内，仍可以尝试栽培。华南地区冬季温暖，可以在整个冬季持续种植。需要强调的是，具体播种时间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灵活调整，避免在极端高温或者是霜冻期播种。第二，种植前的地块选择。孔雀菜对土壤适应性比较强，但是以土质肥沃、排灌方便、疏松透气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最为适宜。它怕旱又怕涝，因此呢，地块必须具备良好的灌溉和排水条件，低洼积水地不宜种植。前茬作物呢，以非菊科蔬菜为

均匀撒施以后翻入土中，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后呢，将地面整平耙细，做成宽 1.2 至 1.5 米的畦，畦面要平整，并且在畦面上按照行距10到15厘米。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桃树的管理方法。第一，夏季修剪与树体调控。这个季节桃树新梢生长旺盛，及时的修剪可以有效地改善观内通风透光条件，调节营养分配，促进花芽分化。对于当年定植的幼树，应该根据预期树形对主枝进行绑缚顶型，对背上萌发的二次旺梢保留3到5片叶进行重短节，背下及过密枝条直接疏除，成年结果树则以轻剪为主，及时的疏除背上直立枝、过密枝及细弱枝，防止树冠郁闭。对侧枝中的强旺枝适当重短节，对光照条件良好的侧枝适度甩放，避免因修剪过重刺激秋梢萌发。修剪之后，树体阴影在地面的透光面积应该不少于30%，确保中下部枝条充实成熟。同时呢，及时摘除树上残留的病虫果、畸形果，减少病原传播。第二，肥水管理与营养供给。现在的天气呢，呈现暴雨与干旱交替的特点，水分管理必须排灌结合。地势低洼，桃园应该提前疏通排水沟，确保雨后园内无积水，防止根系缺氧腐烂。如果遇到了持续高温干旱，土壤表层10厘米内出现明显缺水的时候，应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及时灌溉，维持土壤持水量在40%左右，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浇水导致根系应激。施肥方面，对晚熟品种应该在7月上中旬追施果实膨大肥，以磷钾肥为主，适当增加钾的比例，可以猪施硫酸钾复合肥0.3到0.5千克，或者结合降雨撒施高钾复合肥。树是正常的幼树，可以叶面喷施0.3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

0: 三次，间隔15到20天，促进枝条成熟充实。树势偏弱的植株可以在7月上旬追施一次均衡型复合肥，株施100克左右恢复树势。第三，果实管理与采收。7月是中熟桃集中采收期，果实管理重点在于提质减损。对套袋栽培的中晚熟品种，需要根据品种特性和着色需求适时拆袋。不宜着色的品种，可以在采前的5到10天拆除果袋，促进均匀着色。拆袋的时候呢，避开正午强光，防止日着。采收呢，应该遵循分批采收、轻拿轻放的原则。晴天适宜在上午露水干了之后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采收导致果实软化腐烂。采前的10到15天停止灌水，以提高果实含糖量和耐储性。采收结束以后呢，应该立即施入采后肥，以氮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促进树势恢复和花芽分化，为来年丰产奠定基础。第四，病虫害综合防治。高温高湿的环境是桃树病虫害的高发期，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主要病害包括细菌性穿孔病、褐腐病、炭疽病和疮痂病。细菌性穿孔病可以选用塞唑新、中生菌素或者是绿锈异氰尿酸等药剂防治。真菌性病害比如褐腐病、炭疽病，可以选用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咪酰胺或者是甲基硫菌灵等交替喷施，连续用药1到2次，间隔10到15天。主要虫害有狸小实心虫、桃柱明、前叶蛾、红颈天牛及金龟子。狸小实心虫和前叶蛾可以在成虫盛发期选用绿虫苯甲酰胺、阿维菌素或者是灭幼尿等药剂防治。红颈天牛需要人工捕杀成虫，并且在主干虫粪的地方划开树皮勾杀幼虫，或者用沾有毒死皮的棉球堵塞虫孔。金龟子可以采用糖醋液诱杀或者黑光灯诱捕。喷药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的20天停止用药。第五，嫁接与幼树管理。7月下旬至8月份是桃树芽接的适宜时期，可以利用生长枝或者是发芽枝下端的休眠芽作为接穗进行 T 字形芽接。芽接后的15天左右检查成活率，如果接口的地方出现臃肿并且分泌胶体，芽接呈碧绿色，就表明已经成活，可以在芽口上方0.5到1厘米的地方剪除砧木，等到新梢长到6到10厘米的时候，及时的插杆支撑并且绑缚新梢，引导其向上直立生长。对于当年定植的实生苗或者是半成品苗，应该加强水肥管理，注意防治芽虫和叶螨，确保嫁接苗健壮生长，为第二年出圃或者是定植打好基础。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季玉树要如何养护呢？说到比较好养的植物花卉，玉树呢肯定算是一个。另外呢，玉树四季常绿，而且呢有着很好的寓意，因此呢常被花友放在家中养殖。而在炎热夏季养殖玉树呢，则会比较困难，稍有不慎呢就会萎蔫。那么夏季玉树该如何养护呢？第一，通风。在炎热夏季室内空间经常会处于闷热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玉树通风性不佳的话，就非常容易滋生一些病虫害。因此建议在夏季养殖玉树的时候，一定要多开门窗来进行通风，必要的时候可以开风扇来增强通风，便可以让它健康生长。第二，水分。夏季气温比较高，玉树的水分会很容易蒸发，大多数花友呢经常会担心玉树被旱死，因此呢给它疯狂的补充水分，但是非但不利于生长，而且呢还会使其涝死。因为玉树在夏季本身处于休眠的状态，并不需要过多的水分，建议只要等到土壤干透以后再浇透水就可以了。第三，光照。玉树本身喜欢充足的光照，但是它在夏季本身就处于休眠的状态，再加上夏季的光照本身就比较强烈，很容易使其灼伤叶片，所以呢，在夏季养殖玉树的时候，最好养在散射光的环境当中，避免强光直射。 第四，切忌施肥。由于夏季玉树会处于休眠的状态，因此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如果在夏季给玉树施肥过多的话，就容易造成肥害的现象，甚至是直接死亡。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夏季来临之前就为其进行施肥补充养分，而玉树在夏季休眠上呢，就会主动消耗这些养分，而夏季来了则可以不用进行施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1月份，对园丁来说，

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无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原本不起眼的幼苗已经蹿到一指多高了，守在一旁的园丁又开始不安起来，这会不会只是一棵杂草呢？事实很快证实了园丁的猜测，这确实只是一棵杂草，而杂草总是最先长出来的。大约到了第八天或是更晚的时候，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间，幼苗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土壤。这时你会发现，当一颗种子栽入花盆，真正考验园丁耐心的时候到了。在一次次经历期待、欣喜、失望和收获之后，他也会拥有一个更稳定、随和的心态。这里要普及一个冷知识，一般人会认为植物从种子里面长出来，要么像根须一样向下伸展，要么像马铃薯一样从块茎向上生长。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幼苗都是先从种子的底部向上生长，然后像戴帽子一样把种子皮顶出。

虎。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一棵幼苗生来就会。它们把种子皮越顶越高，直到某一天种皮脱落下来。在这之后，无论幼苗高矮胖瘦，都会带着两片小小的叶子。这两片叶子之间，就是不断呈现惊喜的地方。四月份开始，园丁们会变得更忙，除了继续播种，还多了两份工作，除草和浇水。每一项工作都是痛并快乐着的。先说除草，每个园丁都希望拥有一块绿的像台球桌，浓密的像毛毯，光滑的像天鹅绒，平整的像餐桌的草皮。但是在六月，你就发现这块草皮里居然还有蒲公英、碎石块、泥土、三叶草和几丛黄色杂草，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除草。一个没经验的新手在除草时会遇到不少挫折，一开始他想用手直接拔，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乱七八糟的杂草连根拔起后，就会发现地上会留下一块块凌乱的秃地，就像被马踩过一样。他还想过寻求帮助，到山坡上找到了一位放羊的老婆婆，邀请她带着山羊到花园里饱餐一顿。想法不错，可园丁怎么知道放羊老婆婆的心思呢？老婆婆前脚答应，后脚又反悔。园丁欢心雀跃地回到家，可左等右等，却连老婆婆的影子也没看见。没办法，园丁只好去买镰刀和磨刀石，信誓旦旦地打算亲自除草。可不知是镰刀太钝，还是城里的草长得太硬，园丁怎么干都觉得别扭。不用力就割不断草，太用力就连草根也跟着斩断了。草皮毁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还是剪刀更好用。折腾半天，终于把整片草坪修整完毕。园丁堆起草堆，却又为怎么处理干草犯起了难，最后不得不花钱请清洁工人帮忙，还被清洁工人不情不愿地丢下一句：先生，本来我们不用清理这些干草的。有经验的园丁就不会这么狼狈了，一开始他就会买一台除草机。除草机有着机关枪一样哒哒作响的轮子，只要在草皮上来回走几圈，被割掉的草叶便四下翻飞，整个草坪就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为花园浇水也是一个大工程，如果你认为用一个喷壶就能搞定，那可真是太天真了。园丁一天可能就要浇四十几壶水，而且要像打破世界纪录般马不停蹄。因为到了七月，整个园子的植物会像在沙漠旅行归来的人那样开始疯狂喝水。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定会一边喝一边抹去胡子上的水滴，喊道：哦天哪，真是渴死我了，再来一壶。用高压水枪或是水管子浇水，结果自然会事半功倍，但也不尽完美。恰佩克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用高压水枪或水管浇水的艰难过程。他说，一眨眼，你不仅浇了花园和草坪，还顺带把正在喝下午茶的邻居、路过的行人，甚至连家人和你自己都痛痛快快地浇了个透。众所周知，高压水枪威力惊人，用起来的时候像把重机枪，不一会儿就能在地上冲出条沟来，还能把常绿枝叶从树上扫下来。如果水管子中间正巧裂了几个口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此时你就像一尊水神，神气活现地站立着，脚底下还胡乱缠着一圈圈水管子，这是一幅多

么震撼的画面呢、啊！园丁的夏天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尽管花儿已经竞相绽放，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欣赏。直到秋意渐浓，甚至冬天开始向园丁招手的时候，他们才能喘口气，悠闲地站在花园里望上几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欢迎继续收听。你可能会说，到了冬季，花园没什么可看的了吧？但恰佩克却告诉我们，在园丁心里，冬天不代表消逝，反而代表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便到了十一月，花园里仍然有很多工作等着园丁去做，这是锄土的季节。园丁会拿着锄头一头扎进花园里，务必把泥土翻至松软。锄土是个技术活，好的泥土就像一道好菜，少盐少油少糖，不能太腻太淡，更不能太咸，最好也不生不糊。锄土也是个美差事，一铲子下去，就像满满盛了一勺子诱人开胃的美食，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还要寻找好的肥料来改良土壤。为了找到好的肥料，园丁们要四处打听，找朋友帮忙，利用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

0: 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3: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2: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3: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2: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4: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问题，延庆也不同程度存在。全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常态化校准政绩坐标，深挖错位根源，从严整改治弊，以纯粹端正的政绩观、务实为民的干事导向护航高质量发展。余波强调，要查弊案、知敬畏，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惨痛教训，强化一盘棋意识，主动协同配合补位，实现握指成拳，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尺，用实打实、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取信于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评判的民心民生工程，坚持一切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抓，以实打实的举措、过得硬的实际忠诚履职，造福群众。余波强调，要正心性、深自省，全面筑牢遵规守纪思想防线，坚持初心立场，端正政绩本源，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拓宽格局视野，校准干事导向，更好服务发展大局，筑牢律己定力，严守权力边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强化管制约束，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落实。余波强调，案例是最具穿透力的教科书，也是最直抵人心的清醒剂。 全区上下要重实干、强担当，自觉砥砺、善作善成优良作风，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持严、权、狠、长、实、硬，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要固本培元、强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党性剖析、政绩自纠，以思想破冰引领作风转变，以理念更新推动发展提质。二要对标纠偏见初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精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超常奋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三要实干笃行、勇担当，大力弘扬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实干作风，做到敢担当、善作为、能成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四要常态常效树新风，持续深化专项整治，靶向发力，精准纠治，从严整改，健全正向激励体系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实干者撑腰，推动全区干部作风持续转变，干事风气持续向好，政治生态持续清朗。五要从严从实压责任，各级党组织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就抓到哪里，政绩观纠偏就落实到哪里。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专项督查、靶向巡查，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监督越紧、问责越重的强烈信号，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扛责任、担使命、建新功，为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四套班子领导、区两院领导、全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要职能部门及各街道乡镇重点科室负责人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等1500余人参加，大家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警醒。记者段帆、张延飞

通讯员杨征报道。盛夏时节，襄营乡新庄堡村杏林飘香。今年，当地依托微生物菌种发酵技术，将采收产生的杏皮、杏肉等废弃果渣就地资源化处理，昔日的林果废料成功转化为优质有机肥。一场变废为宝的绿色实践，让村内传统杏产业走出了生态循环发展新路子。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孔雀菜啊，又被称为改良油麦菜或者是罗马寿司菜，因其叶片展开的时候啊，像是孔雀开屏而得名，是近年来很受大家喜欢的新型绿叶蔬菜。它不仅外形美观，口感更是集合了油麦菜、小白菜和生菜的优点，清甜脆嫩，营养丰富。对于想要在家中种植或者是规模栽培的农户来说呢，掌握科学的种植时间与方法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孔雀菜什么时间种好呢？第一，孔雀菜种植时间。孔雀菜属于喜凉爽气候的叶用蔬菜，适宜生长温度为15-25度，最适宜的温度在18-22度之间。孔雀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是不同季节的产量和品质差异明显。秋季是孔雀菜生长最为理想的季节，气温逐渐降低至25度以下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取遮阴措施，播种时间呢可以提前至立秋前后。这个时候种植的孔雀菜产量高，品质好，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春季种植方面，南方地区适宜在3月进行露天播种，北方地区呢则需要延后至3月底至4月中旬，等到气温稳定回升之后呢再下种。夏季大部分地区高温多雨，不适宜孔雀菜生长，但是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冷凉地区，或者呢采取遮阳网覆盖降温措施的大棚内，仍可以尝试栽培。华南地区冬季温暖，可以在整个冬季持续种植。需要强调的是，具体播种时间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灵活调整，避免在极端高温或者是霜冻期播种。第二，种植前的地块选择。孔雀菜对土壤适应性比较强，但是以土质肥沃、排灌方便、疏松透气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最为适宜。它怕旱又怕涝，因此呢，地块必须具备良好的灌溉和排水条件，低洼积水地不宜种植。前茬作物呢，以非菊科蔬菜为宜，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基数。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深耕整地，将土壤翻耕20-25厘米，打破犁底层，使土壤疏松细碎。结合整地施足底肥，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2000-3000公斤，并且配合过磷酸钙30-5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30公斤，均匀撒施以后翻入土中，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后呢，将地面整平耙细，做成宽1.2至1.5米的畦，畦面要平整，并且在畦面上按照行距10-15厘米开出深大约2厘米的浅沟，沟底保持平整，以备播种。第三，播种。

育苗。孔雀菜种子发芽率比较高，一般不需要浸种催芽，可以直接杆子播种。播种呢，可以采用调播或者是撒播两种方式，调播便于后期管理，更为推荐。调播的时候呢，将种子均匀地点播在沟内，种子间距保持一厘米左右。撒播呢，则将种子均匀地撒在其面上。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每亩用种量大约为200到300克。播种之前呢，先在沟内浇透底水，等到水渗入土壤之后再播种，避免种子被冲击成团。播种完成以后呢，需要覆盖一层大约一厘米厚的半干细土，或者是腐熟农家肥。覆土厚度要均匀，过厚会影响出苗，过薄呢则容易导致种子干燥失水。在北方地区或者早春

净，但是不耐积水，就是等到土壤表面干燥以后，发白之刻左右恢复树势。第三，果实管理与采收。七月是中熟桃集中采收期，果实管理重点在于提质减损。对套袋栽培的中晚熟品种，需要根据品种特性和着色需求适时拆袋。不宜着色的品种，可以在采前的5到10天拆除果袋，促进均匀着色。拆袋的时候呢，避开正午强光，防止日着。采收呢，应该遵循分批采收、轻拿轻放的原则。晴天适宜在上午露水干了之后，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采收导致果实软化腐烂。采前的10到15天停止灌水，以提高果实含糖量和耐储性。采收结束以后呢，应该立即施入采后肥，以氮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促进树势恢复和花芽分化，为来年丰产奠定基础。第四，病虫害综合防治。高温高湿的环境是桃树病虫害的高发期，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主要病害包括细菌性穿孔病、褐腐病、炭疽病和疮痂病。细菌性穿孔病可以选用塞唑新、中生菌素或者是绿锈异情尿酸等药剂防治。真菌性病害，比如褐腐病、炭疽病，可以选用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咪酰胺或者是甲基硫菌灵等交替喷施，连续用药1到2次，间隔10到15天。主要虫害有狸小实心虫、桃柱明、前叶蛾、红颈天牛及金龟子。狸小实心虫和前叶蛾可以在成虫盛发期选用绿虫苯甲酰胺、阿维菌素或者是灭幼尿等药剂防治。红颈天牛需要人工捕杀成虫，并且在主干虫分的地方划开树皮钩杀幼虫，或者用蘸有毒死皮的棉球堵塞虫孔。金龟子可以采用糖醋液诱杀，或者黑光灯诱捕。喷药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的20天停止用药。第五，嫁接与幼树管理。七月下旬至8月份是桃树芽接的适宜时期，可以利用生长枝或者是发芽枝下端的休眠芽作为接穗进行 T 字形芽接。芽接后的15天左右检查成活率，如果接口的地方出现臃肿并且分泌胶体，芽接呈碧绿色，就表明已经成活，可以在芽口上方0.5到1厘米的地方剪除砧木，等到新梢长到6到10厘米的时候，及时的插杆支撑并且绑缚新梢，引导其向上直立生长。对于当年定植的实生苗或者是半成品苗，应该加强水肥管理，注意防治蚜虫和叶螨，确保嫁接苗健壮生长，为第二年出圃或者是定植打好基础。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季玉树要如何养护呢？说到比较好养的植物花卉，玉树呢肯定算是一个。另外呢，玉树四季常绿，而且呢有着很好的寓意，因此呢常被花友放在家中养殖。而在炎热夏季养殖玉树呢，则会比较困难，稍有不慎呢就会萎蔫。那么夏季玉树该如何养护呢？第一，通风。在炎热夏季室内空间，经常会处于闷热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玉树通风性不佳的话，就非常容易滋生一些病虫害。因此建议在夏季养殖玉树的时候，一定要多开门窗来进行通风，必要的时候可以开风扇来增强通风，便可以让它健康生长。第二，水分。夏季气温比较高，玉树的水分会很容易蒸发，大多数花友呢经常会担心玉树被旱死，因此呢给它疯狂的补充水分，但是非但不利于生长，而且呢还会使其涝死。因为玉树在夏季本身处于休眠的状态，并不需要过多的水分，建议只要等到土壤干透以后再浇透水就可以了。第三，光照。玉树本身喜欢充足的光照，但是它在夏季本身就处于休眠的状态，再加上夏季的光照本身就比较强烈，很容易使其灼伤叶片，所以呢，在夏季养殖玉树的时候，最好养在散射光的环境当中，避免强光直射。第四，切忌施肥。由于夏季玉树会处于休眠的状态，因此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如果在夏季给玉树施肥过多的话，就容易造成肥害的现象，甚至是直接死亡。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夏季来临之前就为其进行施肥补充养分，而玉树

0: 在夏季休眠上呢，就会主动消耗这些养分，而夏季来了则可以不用进行施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闺女，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吗？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0: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0: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景哥。2026年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浴血荣光，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到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人民军队始终是我们身后最坚实的屏障。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致敬最可爱的人。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每次听到这向前的号角，都会不自觉地挺起胸膛。金歌里呢，有我们的童年，有那颗闪闪的红星。那接下来呢，这首《红星歌》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也送给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永远的少年。

红星闪闪，照亮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路。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第一堂关于信仰的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歌声里是少年的朝气，歌声里也有岁月的回响。80多年前，贺绿汀先生在煤油灯下写下这首《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的乐观旋律，在青纱帐里传唱，在地道里传唱，唱到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游击队之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我想啊，所有当过兵的老班长们听到这一句都会心头一热。打靶场上的枪声，营房前的晚风，那些和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都在这旋律里了。我们一起来听《打靶归来》。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简单的几个字道出了人民军队最质朴的本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刘和刚给我们带来的《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嘿嘿嘿，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呢？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又确实不一样，因为他们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脚下这片土地。我们一起来听咱当兵的人。

战友这两个字重千斤。刀郎版的怀念战友没有撕心裂肺，却在沙哑的嗓音当中藏着最深的思念。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有一种战友，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小曾和降央卓玛这首《无言的战友》唱给那些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其实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说，一个眼神就懂了。

柔情藏在心底，使命扛在肩上。当那一天来临，你准备好了吗？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每一个军人刻在床头的自问。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时代的《强军战歌》。

99年过去了，人民军队换了一代又一代的军装，换了一代又一代的装备，但永远不变的是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这首歌呢，献给所有为了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们。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不会忘记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名字。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温暖陪伴，这里是快乐调频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景哥，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2: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3: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4: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5: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4集。
11: 早在傍晚的时候，黄子红开会商议追捕方向，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根据今天总的方向，黄子红拍板命令大伙朝旬邑县追去。到达县城后，恶鬼般的警察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几个饭店，强令正在睡觉的掌柜叫醒睡觉中的师傅做饭给大伙吃。饭后已是晚上11点半，黄子红与巡邑警察联系，加强了警力，再次开会研究和确定下一步的抓捕方向。会后，黄子红不顾疲劳

0: 自个儿先做着转移的准备。见韩夏琛进来，他吸吼吸吼，啜泣地说：
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

儿子，他打开手机里的家用监控 APP， 想看看儿子有没有好好学习，结果看到的情景让他气愤不已。王刘松29岁，已经打工10年，在建筑工地上从零工到电焊工。为了有更高的收入，王刘松奔波在不同的城市，一年回家2-3次。他的妻子在苏州打工，父亲在昆山打工，两个儿子留在安徽老家，常年由做环卫工的奶奶照顾。王刘松最大的心愿是孩子学业有成，但他没想到留守的生活让孩子迷恋上了看动画片，他注视着屏幕感到忧心，却又无能为力。体验到这种无力感的还有一成，他每天通过摄像头看儿子7-8次，工作的间隙他总会掏出手机点击一下进入监控界面，那里可能会有孩子的身影。摄像头对准家中的客厅，儿子有时会在客厅里玩耍，有时会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一次，一成看到儿子在客厅里独自玩了10几分钟，在客厅的一角，儿子坐在地上，脚边堆满了彩色的积木。他听见儿子不时嘟囔着新掌握的词语，还拿着一块积木说大火车，然后把它放在某个位置，过了一会儿又拿走。儿子在编故事，角色呢是地上的积木。2年前，儿子还不满1岁的时候，因为工作的调动，一成就离开了深圳的家，到杭州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一年回家的日子不超过50天。对一成来说，他还要缓解缺席儿子成长带来的压力。当下，地缘边界在人们的流动和迁徙中愈加模糊。借助于互联网、聊天工具和摄像头，我们总能轻易地跨越时空。这种跨越是便利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能够用声音和画面拼凑出自己的在场，能够随时随地地关注对方的动态，甚至发现平时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但我们除了接收、发送消息，很难做出太多改变。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世界的另一端试着离亲人更近一些。星期二晚上6:30，下班后林深打开手机里的监控 APP， 摄像头装在老家门庭里，能够360度旋转。林深通过它基本可以看到门庭里发生的一切。一阵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画面中出现了4位老人，他们正在聊家长里短。林深看到自己的父母穿着红色棉布拖鞋和2个同样上了年纪的老邻居坐在一起。碰到父母和邻居聊天时，林深总喜欢偷听他们在谈论什么，关心什么，这让他感受与父母的世界更为融合。2019年大学毕业后，林深在安徽宣城做老师，父母在几十公里外的农村务农。自从他上班之后，父母便放弃了种植水稻，选择更轻松的劳作方式，养鱼、种菜、喂鸡、鸭、鹅，把家里的田租给别人种植烟叶。这使原本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将近1半，他们要学习消磨时光。胡罗则通过摄像头观察爷爷的晚年。傍晚6点，爷爷的晚间生活开始了。先在厨房里做饭，晚餐一般是一碗面条、一盘青菜，其余的饭菜他不擅长也懒得做。随着天色渐暗，爷爷打开厨房里的灯，站在那儿吃完晚饭，用时不超过半个小时。随后他走进客厅，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画面就此凝固到8点。此时已经入夜，但爷爷很少开灯，为了省电，他总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沉默1个半小时。在这个时间点，胡罗经常在单位加班，出于关心和好奇，他几次点开手机上的监控界面，想看看爷爷此刻在干什么。

看上去87岁的爷爷背靠着墙坐定，表情平静，像在思考什么，又像在发呆。胡罗从监控的画面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怕吓到爷爷，他没有打开语音功能。此时城市的天空也变成墨蓝色，街灯开始亮了。胡罗没有问过爷爷在那1个半小时里究竟想什么，因为他知道爷爷不喜欢示弱。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下一期为您带来摄像头里的日与夜的全部内容，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盖一层大约一厘米厚的半干细土，或者是腐熟农家肥。覆土厚度要均匀，过厚会影响出苗，过薄呢，则容易导致种子干燥失水。在北方地区或者早春低温

0: 是中国国籍，但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嘉靖34年11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周、程可院，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但是事情的顺利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明啊，也就是诸侯。很明显呢，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现在带我们去。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蒋周和程可院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眼见下呀，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所以当蒋周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他十分高兴啊，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蒋周和程可院可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一帆风顺，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那财神来了能不欢迎吗？比将军大人还威风啊，看得两位使者呀目瞪口呆。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周和程可院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突然强拉着蒋周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1: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0: 汪直不是3岁小孩啊，几十年的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就这样，毛海峰带着程可院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周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呀，我会立刻回国报道。当然呢、啊、光

0: 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真实条件，开放海禁。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所以闹来闹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做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啊，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呢，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这事儿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他戒性。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呢没有能力解决他们。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就去了舟山。结果是毫无悬念，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这个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1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9: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7: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7: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7: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1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1: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高伟现在，哎呦，整个瘫在地上。可是不多时，山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呢急促的马蹄声。当这高伟魂不附体的从这个地上爬起来，一看呢，可了不得，四周啊已经密那个量刑太轻，藏罪不严，所以所又重新制定了刑警圣制。最轻的那刑罪，哎，是拿嘛呢？拿鞭子抽120下，这叫嘛呢？有个名称叫天杖。就连那恭亲后妃啊，也有啊，哎，人尝过这个苦头。3天前呢，那位姓谢的贵嫔就吃了120下，几乎被打死。就在他们津津的有味的议论的时候，突然一位宫女轻声的喊道：“你们听。”好像太上皇在发怒。说宫女们赶忙的停住了话题，侧耳细听，果然从这个寝宫里传出了太上皇宇文赟的这个吼声：“给我脱，不脱我把你胀成肉饼。”说这阵宫女们赶忙啊捏着脚溜到了寝宫的窗下，探起头来，从这个窗户往里一望，都吓得伸出舌头，赶忙的蹲下了身子。原来啊，这个罗帐被掀起了一半。说4位皇后赤条条的躺在宽敞的玉床上，一丝不挂的宇文赟站在这个地上，用手啊指着，并且来说他这个脸色是愤愤的，指着一个身穿着白纱长裙、腰束着锦绣带的天元皇太后杨氏说：“四个皇太后肯做，你为什么不肯？”说这阵18岁的皇太后杨氏凛然正色地说道：“陛下是一国之君，不可做出此等有失天尊的事情。臣妾为陛下着想，宁可受掌刑之苦。”来人呐！气急败坏的宇文赟呢吼叫着，两个宫监呢啊，就是太监，宫里的太监，闻声跑进来。床上的4位皇太后啊，惊叫着，赶忙用这个锦被遮住了身体。宇文赟仍然站在那儿，喊着：“拖出去，拖出去，给我杖被，然后送进别宫。明天我要赐他一死。”咱们书要简言。转天早晨，有太监跑到杨皇太后家里报信儿。皇太后的母亲孤独氏急忙到了天行宫，跪伏在地上，连连的磕头啊，为自己的女儿求情。宇文赟先是不肯饶恕，直到孤独氏额头上被这个地啊都碰出血来了，这才勉强的答应免去皇太后一死。孤独氏走后，宇文赟这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杨皇太后为什么敢违背这个圣命？是否依仗着杨坚的这个权势？莫非杨坚想篡位不成吗？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杨坚是杨皇太后的父亲，这个官居上柱国大司马，总掌着北周的兵权。宇文赟唯恐杨坚图谋不轨，于是啊决定试探一下，他就找来了

几名啊亲信的太监，对他们说：“我即刻命令杨坚进宫，你等埋伏在这个帷幕后面。杨坚进宫之后，如果有这个惊惧或者温怒之色，你们就可以把他杀死。”咱说简言，过了一个时辰，这个杨坚呢奉诏入宫拜见之后，谈吐自如，从容不迫。宇文赟也没看出任何的破绽，只好命他出宫。杨坚离开天兴宫后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原来他进宫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帷幕晃动，就知道有人埋伏，心头一震。幸亏他阅历深呢，并且来说处事啊稳重，否则的话，必然呢被这位暴君呢了结了性命。杨坚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愤愤地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公元578年，武帝宇文荣率兵攻陈，刚刚啊占领了彭城，就突然患了重病。杨坚与这个王轨等人受命护送宇文荣返回长安，途中宇文荣的这个病情日渐的加重，竟然啊不能说话了。杨坚等唯恐发生万一，于是想趁他神志清晰的时候来明确四军人选的这个大事情，于是跟这个王轨商议一番，就在一张纸片上写着太子宇文赟的名字，然后在另一张纸片上写着宇文荣的弟弟齐王宇文宪的名字，然后将这两张纸片拿到了宇文荣的面前给他看。宇文荣看到纸片，明白杨坚跟这个王轨的用意，慢慢的闭上眼睛，陷入了矛盾重重的这沉思当中。宇文荣十分的清楚，太子宇文赟少时啊，那就是嗜酒成性，怪癖缠身的，不学无术，而且放荡不羁；而弟弟宇文宪则是文武奇才，容而有谋啊，在历次征战当中屡建战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统帅。但是宇文荣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宇文泰死前委重任于宇文护给自己的哥哥宇文觉、宇文玉带来的这个灾难。弥留之际的宇文荣啊，又感觉到举棋不定，大伤脑筋的许久啊。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两张纸片仍然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神情恍惚的，又仔细的端详了好大的功夫，慢慢的抬起了这个手，握着写着宇文赟的名字那张纸片。宇文荣像完成了一桩艰巨使命似的，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杨坚呢，望着断了气的宇文荣啊，不禁的摇了摇头啊，心中暗自叹道：“功勋盖世的一代明君，哎，也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宇文荣死了，宇文赟登了基了。还在黄泉路上的武帝宇文荣啊，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把最神圣、最珍贵的皇位留给了儿子。而儿子对他的报答却是恼怒的用这个木棍重重的敲着这个灵柩，愤愤的说：“那意思早死几年呢，怎么用天津话？可能这宇文赟呢是天津人。”灵柩在皇宫里只停了三天三夜，就被这个宇文赟下令啊抬出去埋掉了。而后他迫不及待的一头扎进了后宫，接过了父亲留下的全部的嫔妃。半月之后，在后宫里玩腻了的宇文赟开始治理朝政。单说一天，他把这个官居左公正的宇文孝柏招进了天兴宫，先是封他为啊囧宰，然后对他说：“朕封你为囧宰，你若替朕杀掉齐王宪，那就封你为齐王，你看如何？”宇文孝柏一听，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叩着头答道：“陛下，先帝有一诏，不许啊乱诛骨肉。齐王乃是陛下的叔父，社稷的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枉加刑戮，微臣如何从命？是微臣不忠，陛下以为不孝啊！”宇文孝柏刚走出这天兴宫啊，就被太监用这宝剑的拦腰劈成了两截。当天晚上，齐王宇文宪奉诏入宫。他刚刚的踏进殿门，一群武士冲上来，将他活活的用这绳子给勒死了。诛除齐王宇文宪、宇文赟呢，大开杀戒，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啊，
接二连三的杀了一大批啊，他认为对他有威胁的宗室以及啊很多的王爷，并且把先朝的这个勋臣呢也杀了不少，然后又将朝政交给了杨皇后的父亲杨坚等进行主持朝政。单说这一天，宇文赟在后宫设宴，所有的王公大臣的命妇均被奉召联袂入朝。有这西阳公宇文温呢，他的妻子尉迟氏乃是蜀国公啊尉迟迥的孙女，长得花容月貌，妩媚动人，刚刚入朝就被这宇文赟呢给发现了，于是命令尉迟氏坐在他身旁陪酒试宴，有意将他灌醉。散席之后借口尉迟氏酒味上醒，命令太监将他扶入了宫闱。这一夜宇文赟就将他给奸污了，直到半个月之后这才把他放回府。宇文温的这个父亲齐国公宇文亮十分的气愤，打算设计诛杀宇文赟。这个消息传到后宫，宇文赟连夜派兵包围了宇文亮的这个府宅，将他全家斩尽杀绝，唯独赦免了尉迟氏，并且把他带回了宫中。宇文赟重新得到了这位尉迟氏，自然是心花怒放，纵情恣欲，令其夜夜为他侍寝。水性杨花趋炎附势的尉迟氏早就把杀亲之仇忘在脑后了，为了得到荣华富贵，巧施手段将这个皇帝宇文赟给弄的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寸步不离。半个月之后，宇文赟就传下了旨意，命令这个尉迟氏为这个天佐皇后，尉迟氏成为了第五位皇后。单说一天清晨，宇文赟正搂着天佐皇后尉迟氏在这个天行宫里缠缠绵绵，突然就听见太监在门外喊道：启禀陛下，突厥侵犯北境，朝臣恭请陛下圣殿面议抵御大事。这个宇文赟舍不得离开暖乎乎的被窝呀，尉迟氏更是紧紧地抱着他不肯离去。门外这个太监仍然是连连的启奏，尉迟氏依偎在宇文赟的这个怀里撒着娇。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温暖陪伴，这里是快乐调频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景哥，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孔雀菜啊，又被称为改良油麦菜或者是罗马寿司菜，因其叶片展开的时候啊，像是孔雀开屏而得名，是近年来很受大家喜欢的新型绿叶蔬菜。它不仅外形美观，口感更是集合了油麦菜、小白菜和生菜的优点，清甜脆嫩，营养丰富。对于想要在家中种植或者是规模栽培的农户来说呢，掌握科学的种植时间与方法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孔雀菜什么时间种好呢？第一，孔雀菜种植时间。孔雀菜属于喜凉爽气候的叶用蔬菜，适宜生长温度为15-25度，最适宜的温度在18-22度之间。孔雀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是不同季节的产量和品质差异明显。秋季是孔雀菜生长最为理想的季节，气温逐渐降低至25度以下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取遮阴措施，播种时间呢可以提前至立秋前后。这个时候种植的孔雀菜产量高，品质好，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春季种植方面，南方地区适宜在3月进行露天播种，北方地区呢则需要延后至3月底至4月中旬，等到气温稳定回升之后呢再下种。夏季大部分地区高温多雨，不适宜孔雀菜生长，但是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冷凉地区，或者呢采取遮阳网覆盖降温措施的大棚内，仍可以尝试栽培。华南地区冬季温暖，可以在整个冬季持续种植。需要强调的是，具体播种时间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灵活调整，避免在极端高温或者是霜冻期播种。第二，种植前的地块选择。孔雀菜对土壤适应性比较强，但是以土质肥沃、排灌方便、疏松透气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最为适宜。它怕旱又怕涝，因此呢，地块必须具备良好的灌溉和排水条件，低洼积水地不宜种植。前茬作物呢，以非菊科蔬菜为宜，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0: 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季玉树要如何养护呢？说到比较好养的植物花卉，玉树呢肯定算是一个。另外呢，玉树四季常绿，而且呢有着很好的寓意，因此呢常被花友放在家中养殖。而在炎热夏季养殖玉树呢，则会比较困难，稍有不慎呢就会萎蔫。那么夏季玉树该如何养护呢？第一，通风。在炎热夏季室内空间经常会处于闷热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玉树通风性不佳的话，就非常容易滋生一些病虫害，因此建议在夏季养殖玉树的时候一定要多开门窗来进行通风，必要的时候可以开风扇来增强通风，便可以让它健康生长。第二，水分。夏季气温比较高，玉树的水分会很容易蒸发，大多数花友呢经常会担心玉树被旱死，因此呢给它疯狂的补充水分，但是非但不利于生长，而且呢还会使其涝死，因为玉树在夏季本身处于休眠的状态，并不需要过多的水分，建议只要等到土壤干透以后再浇透水就可以了。第三，光照。玉树本身喜欢充足的光照，但是它在夏季本身就处于休眠的状态，再加上夏季的光照本身就比较强烈，很容易使其灼伤叶片，所以呢，在夏季养殖玉树的时候，最好养在散射光的环境当中，避免强光直射。第四，切忌施肥。由于夏季玉树会处于休眠的状态，因此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如果在夏季给玉树施肥过多的话，就容易造成肥害的现象，甚至是直接死亡，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夏季来临之前就为其进行施肥补充养分，而玉树在夏季休眠上呢就会主动消耗这些养分，而夏季来了则可以不用进行施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神农部的渔网打了败仗，成了轩辕的俘虏。轩辕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叫他继续在涿鹿当神农部首领。渔网非常感激。从那之后啊，他真就收敛多了，对待臣民比过去也好了。他以为风平浪静，从此天下太平，哪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他们部落一起杂居的另一个部落早已崛起，势力相当大，而且他们的武器也先进。酋长叫蚩尤，蚩尤虎视眈眈地看着神农部。自从

0: 农部和轩辕打仗之后，他认为时机成熟，加紧训练，准备攻打涿鹿，吃掉神农部，然后再打轩辕丘，灭了有熊部，最后成为天下共主。什么叫共主啊？就是共同的主人。这边磨刀霍霍，禹王不知道，轩辕更不知道了，离得远呢。轩辕自从带兵和禹王在阪泉河边一战打了胜仗，轩辕名声大振。当他带着队伍往回走的时候，沿途上好多小部落纷纷来投啊，都求得有熊部的保护。这下子轩辕的力量更大了，一路无事，单说这一天距离轩辕丘还差好几里地呢。轩辕丘的人男女老少呼噜呼噜跑出来，是夹道欢迎胜利而归的队伍。尤其当人们得知这次作战莫母带领野兽立下大功，无不拍手称快，挑大拇哥赞扬莫母。这回大家服气了，找个丑媳妇好处太多了。简短接说，来到了议事厅，让长仙大红把缴获的胜利品分给大家，特别是阵亡的受伤的要多给一些，安排好让大家休息，自己回到家中见父母。少典岁数太大了，身体不太好，他的母亲傅宝倒不错，看见儿子回来了，高兴的老泪纵横啊。少典说，轩辕呐，哎呀，你可回来了，我日日夜夜为你担心呐。父亲您甭担心，你看我不挺好吗？这次打了胜仗，随后把战斗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少典频频点头，好啊好啊。轩辕呐，我得提醒你，别看这次打了胜仗，还得加紧练兵啊。你师父西陵氏不是说过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还得学本领，加强防范，以防万一呀。轩辕点点头，嘴没说心的话，我爹胆儿太小了，我刚打胜仗，现在有多少部落的酋长拥护我呀，谁敢动我呀？说实在有点发狂了。和父母告辞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大夫人雷祖这个人非常贤惠，轩辕走了之后这个家由他料理，既孝顺公婆又得善待姐妹。是啊，还有两个夫人呢，二夫人女杰，三夫人童瑜啊，还有一大帮孩子呢，负责教育工作。特别是雷祖两个儿子已经挺高了，正在练武，准备跟父亲出征，听说丈夫来了，赶紧和女杰同鱼做了丰盛的宴席。你别看我说丰盛宴席可没什么呢啊，也就是烧烤的肉类，还有些水果制成了野菜，把小米熬点粥，这就是最丰盛的。然后派人去请轩辕和莫母。莫母干什么去了？看看自己的儿子林，然后又看看他那几头野兽，正忙呢。雷祖过来了，妹妹快跟我走吃饭去。
1: 不，你们吃吧，我在这跟林吃就行了。
0: 那还行了，你是有功之人，快走快走。不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时代的《强军战歌》。

99年过去了，人民军队换了一代又一代的军装，换了一代又一代的装备，但永远不变的是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这首歌呢，献给所有为了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们。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不会忘记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名字。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温暖陪伴，这里是快乐调频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景哥，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你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调研校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开展情况，强调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推动校地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2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工作，听取美丽延庆建设2026年上半年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为首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更大力量。要持续提升创新能级，聚焦构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招引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校企协同联动、校地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高能级创新资源落地，加快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打造具有延庆辨识度的特色科创高地，带动全区科技创新能级整体提升。要广聚优秀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实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举措，强化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市区联动效应，用好延揽工程等政策平台，用心做好人才服务，加快形成近月远来英才荟萃的生动局面。要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到科技发展全过程，聚焦新兴领域安全，不断健全安全风险研判、决策评估等机制，确保科技在安全的轨道上应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防控风险隐患，时刻绷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确保风险防控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盲区。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纵深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开展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修订和施行宣传等工作，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引导行为方向。同时，围绕大事要事，精心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

0: 宣传精品，让正义、正气、正能量传得更广、更响、更深入。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以严格的责任链条筑牢思想防线，夯实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抓紧抓实经济发展，按照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部署，快马加鞭往前赶，高效干，把纸上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实到一件件实活硬活，一项项成果成效上，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确保财政运行安全，加强对重点事源、重点行业的动态监测和精准服务，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强化财经纪律约束，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要深入推进审计整改，带动审计查出问题，从点上改、具体改向全面改、纵深改，推动更多资源在研集聚转化，积极服务保障在研高校和合作院校建设发展，办学育人，把更多高校的人才、成果、技术和教学、实习、实践等创新要素应用场景引到延庆来，推动考察交流、对接合作常态化，促成更多科研成果和优质项目在研转化落地。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

0: 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无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原本不起眼的幼苗已经蹿到一指多高了，守在一旁的园丁又开始不安起来，这会不会只是一棵杂草呢？事实很快证实了园丁的猜测，这确实只是一棵杂草，而杂草总是最先长出来的。大约到了第八天或是更晚的时候，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间，幼苗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土壤。这时你会发现，当一颗种子栽入花盆，真正考验园丁耐心的时候到了。在一次次经历期待、欣喜、失望和收获之后，他也会拥有一个更稳定、随和的心态。这里要普及一个冷知识，一般人会认为植物从种子里面长出来，要么像根须一样向下伸展，要么像马铃薯一样从块茎向上生长，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幼苗都是先从种子的底部向上生长， 然后像戴帽子一样把种子皮顶出土。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一棵幼苗生来就会。它们把种子皮越顶越高，直到某一天种皮脱落下来。在这之后，无论幼苗高矮胖瘦，都会带着两片小小的叶子，这两片叶子之间就是不断呈现惊喜的地方。四月份开始，园丁们会变得更忙，除了继续播种，还多了两份工作，除草和浇水，每一项工作都是痛并快乐着的。先说除草，每个园丁都希望拥有一块绿的像台球桌，浓密的像毛毯，光滑的像天鹅绒，平整的像餐桌的草皮。但是在六月，你就发现这块草皮里居然还有蒲公英、碎石块、泥土、三叶草和几丛黄色杂草，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除草。一个没经验的新手在除草时会遇到不少挫折，一开始他想用手直接拔，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乱七八糟的杂草连根拔起后，就会发现地上会留下一块块凌乱的秃地，就像被马踩过一样。他还想过寻求帮助，到山坡上找到了一位放羊的老婆婆，邀请她带着山羊到花园里饱餐一顿。想法不错，可园丁怎么知道放羊老婆婆的心思呢？老婆婆前脚答应，后脚又反悔。园丁欢心雀跃地回到家，可左等右等，却连老婆婆的影子也没看见。没办法，园丁只好去买镰刀和磨刀石，信誓旦旦地打算亲自除草。可不知是镰刀太钝，还是城里的草长得太硬，园丁怎么干都觉得别扭。不用力就割不断草，太用力就连草根也跟着斩断了。草皮毁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还是剪刀更好用。折腾半天，
1: 我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地区，来了不愿走，走了还想来。
2: 本期节目将在本台北京卫视和纪实频道同步播出，同时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在社交平台上推动互动参与，让东城故事从胡同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3: 我们这部《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记》共计八集，每集15分钟，预计是9月中下旬播出。通过这种老城故事的讲解，展现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文化魅力。
4: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了解到，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称北京地下城，今天恢复对外开放。本次改造完成之后，参观入口调整为从西兴隆街进入，原同乐胡同入口关闭。
5: 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今年5月12号，北京地下城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被打造成为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
4: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随着京张高铁周边清河高铁站都市枢纽场景营造项目完工，清河站地区周边焕新亮相。
5: 在清河站东广场新增的连片便民座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空间。全新打造的文化墙让人瞬间带入京张铁路的百年变迁历史，感受到岁月沉淀的厚重。老站房周边环境同步升级，以葱郁翠树点缀百年历史，将历史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景观设计与空间营造。
4: 项目从去年12月启动施工，聚焦清河站沿线长期存在的断头路、慢行不畅、绿地不足、环境杂乱等城市痛点，围绕道路连通、公园提质、慢行优化、景观塑造实施一体化建设，让枢纽周边从通道型空间变为宜居型场景。
5: 暑期以来，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北京警方结合近期涉票务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与大型活动安保实践，从反诈、入场、散场三方面发布安全提示。
4: 在票务方面，警方提示购票必须要选择官方。

0: 官方的正规平台，拒绝个人私转、社群代购，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点击未知链接。近期的典型案例当中显示，有市民在社交平台求票的时候被诱导对接虚假客服，以定金、补录付款等名义多次收费，再以信誉核验为由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并且开启了屏幕共享，最终被远程操控转账。
1: 另外，有市民购买明星周边产品的时候点击虚假链接付款之后，对方以账户冻结为由诱导下载远程控制软件，企图盗刷。
0: 入场方面，北京警方在国家体育场五棵松场馆推出了分区、分色、分站、分门的管理机制，门票、坐席、检票口按照红、黄、蓝、绿分颜色来对应，观众对应门票的颜色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入口和坐区。
1: 散场方面，警方已经建立分区错峰疏散机制，现场警力和工作人员将分区域引导单向通行，观众应当遵从指引有序离场，不扎堆儿，不长时间逗留，返程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网约车必须前往指定区域乘坐。
0: 再来说说月球上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正式启动，记者实地走进展区内的月球基地，为大家一探究竟。
1: 2.3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厅内，40多项互动体验项目错落分布，带您沉浸式感受星际航行的震撼。现场还特别邀请了国防科技领域等专家开设科普大讲堂，给大家带来生动的科普课与思政课。
0: 再来关注，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大中小学生实景大思政课活动，依托管校深度联动、创新运用场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等沉浸式的教育形式，让红色历史变得更加真切可感。
1: 当天，场馆的尾厅铺设了8.1米红色主题长卷，大中小学生有序接力创作，结合情景演绎内容，手绘军人、战士、之前群众等红色形象，以斑斓色彩描绘强军兴国、山河无恙的美好图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因为遭到欧洲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国际足联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的提案。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1: 贫僧修心不修房。
1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1: 何为全包员？
1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1: 当真？
1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1: 贫僧先打为敬。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0: 的球员信息还将陆续发布，这场中网嘉年华将于金秋时节如约而至。
1: 近日，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组委会正式对外公布了本届赛事的完整赛程。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将会在8月8号拉开大幕，比赛持续到8月31号，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
2: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与竞技组两大板块，设置从6岁组到高考组共计14个竞赛组别，涵盖8人制、5人制、11人制多种赛制，既面向普通青少年自由组队，也接纳学校、青训俱乐部梯队参赛，覆盖不同水平的少年足球爱好者。
1: 2026年中国男子3人篮球联赛北京西城争霸赛昨天在西外文化休闲广场开赛，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自从2024年首次结缘，超三联赛争霸赛已经连续第3年落户北京西城。本次赛事将在这个周末连续3天举行，18支国内顶尖的3人篮球俱乐部将齐聚京城，向着霸主头衔发起冲击。在揭幕战的比赛中，上海九世21-11战胜了贵州贵阳。随后进行的比赛中，面对强劲的对手上海恒沙裕民，北京控股3人篮球队拼尽了全力，最终12-21负于了对手。在下午进行的比赛中，北京控股22-4大胜了广东悦跑，这样在首日的比赛中，他们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对于这场失利，北控的队员洪仲化表示：“
4: 我觉得还是打得更合理一点吧。无论机会出现谁手上去坚决进攻就好了。可能今天老外的机会多一点，所以说他得分可能多一点。但是我明天我们国内球员需要更多站出来帮助他分担一点。”
3: 北控的队员刘宇轩也表示，球队的进攻还有提升的空间。
5: 防守其实准备的挺好的，但是进攻方面，还是没有准备好对面对我们进行高强度的防守吧，所以我们的进攻其实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后面的比赛遇到这种强队，对我们在进攻端的防守要多做准备。
3: 值得一提的是，北控男篮一线队的成员也来到了现场，为北控3人篮球队加油助威。北控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嘉诚说：“
6: 北控男篮是一个大家庭吧，不管是我们5人、3人，还是包括青年队的这个小伙子们一起来为大家呐喊助威，我相信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定也会这个全线越来越好。”
3: 按照赛程，今天北控3人篮球队将继续出战小组赛，分别对阵湖北江巡和广东方正，球队将全力为小组赛出线而战。
2: 我们接下来请听北京榜样故事展播，程乃仓老张拉面的经营者。2007年，程乃仓初到北京，保安、搬运工各种工作都做过，最难熬的日子里，一家饭馆老板免费赠予的一碗面让他倍感温暖。2018年，程乃仓经营起老张面馆，创业之初他就在玻璃门上贴出，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吃一碗热腾腾的面。8年来，他用2000碗免费面践行着传递温暖的承诺，带领更多人加入到帮助他人的行列中。欢迎收听郑磊为您采制的以一碗暖意守一城温柔。
7: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8: 盛夏的北京烟火寻常，步履匆匆，在日坛北路的街巷里，记者见到了程乃仓，一个高高壮壮的西北汉子，好像总是笑着的浓眉大眼，让人感觉很温暖。
9: 我叫程乃仓，老张拉面店主，2007年来到北京。哎呀，就是很巧嘛，一起来北京北漂打工，有个亲戚介绍来北京当保安，然后从老家拿了400块钱，买了一张站票，就站了24小时，站到了北京。相对来说顺利，一个保安员嘛，那基本的工作干好，工资就是有点低，那会儿800块钱。干保安那儿以后，我说哎呀，这个工资有点低，我寻求好的发展，出去那儿不干了，找工作，经历的比较多。这个搬运工也干过，网约车司机也干过，然后去那个金融公司销售经理也干过啊，干了好多行业。找工作回来的时候，在那个安家楼附近有个三星面馆老板，下了公交车，他的店就在公交车旁边，还有点小雨。我说哎，小伙子，你们是不是找工作刚回来？下了公交车，你们来店里坐会儿。说你吃没吃饭？我说那个还没吃呢。他说那我给你下碗面吧。结账的时候不用了，我反正卖不完，也今天要把这个食材要扔掉，不怕浪费了，给你们吃了，我是高兴的。
8: 一碗陌生人的热面，接住了一个北漂少年全部的窘迫与迷茫，那一瞬间的善意成了他扎根北京、回馈北京的诺言。2018年，他拿出多年积蓄，在工体附近盘下一间小店，取名老张拉面。

0: 为了践行自己的承诺，他在门口贴着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1: 之前我在开网约车的时候或者打工的时候就老去吃一家叫老张拉面的面馆，哎，我觉得他家味道又好，做的又好，都认这个吃面的人。偶然的机会他要拆迁，我在那儿吃了4-5年，我俩也特别熟了，跟老张。我说他找不着地方，我说我朋友有个地方，我给他找了个地方，我们就一起合作了。那其实2017年我们就合作了，干了干，然后他说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我说那你给我派个这个主厨吧，后来在工体开了第一家店，所以就叫老张拉面。因为我想着自己也受过别人的帮助，自己开面馆的有能力了，我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家里人都挺支持的，我爱人啊，那个那会儿都在上班，那会儿还没有小孩，都在店里帮忙收银上班，我们都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孩子，找不着工作的，兜里确实这个比较困难的，手机丢了的，肚子饿了吃碗面了。我说那个你想起来以后来了还，我们也不要，你想不起来就这么地就行了。
2: 那你问没问过这些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或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1: 我们这儿员工也知道这个是不能问的，问别人就不好意思来吃了，伤人自尊嘛。本来就没消费的那种，你看不好问，只会上一大碗面，所以问一下有没有忌口。
2: 咱们给咱们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还偷偷给他们多加一些面。
1: 他们都知道，这附近的这个骑手都知道，他来点小碗，我们就给上大碗的量。因为他们力气活，风里来雨里去的，吃饱点嘛，大碗量不够了还可以加。环卫工人啊，周边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知道。干体力活的，我说你尽量要量大点。
0: 老张拉面店里从前台到后厨，每一位员工都知道这碗免费面的意义。更知道怎样去顾及那被困难所掩盖的尊严。
3: 开店以来一直就有这个规定的，不管是谁，他只要有人说给我下碗面，我有困难了，我们就给他去下一碗。
4: 有些人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他就看那个黑板，我就感觉应该就是说遇到困难了，他就说想问那个，但是他不好意思问，他就在这徘徊呀。然后我们就说没事你坐，我直接给后厨说，或者下一个大碗面直接又给他问一下有没有忌口之类的，然后他就直接做，我们就直接下给他端上去。
5: 一般来遇到困难的我们都称大碗，老板说的他是遇到困难来的，肯定饿的，我们就给他做个大碗面呢。有的人吃完面了说谢谢，那心里就舒坦了，以前上班也不累。
0: 善意从不是单向的施予，而是流动的循环。程乃仓店里的柜台上躺着一本边角已磨损的泛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的不是营收，而是一笔笔存面善款，金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程乃仓却不再接受大家的存面了。
1: 哎呀，有的人他看着就是说我们也给你助一把力，我们给你存点面吧，留给有需要的人。后来这个热度起来了，都要从。后来我说我不要了，我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存的多了消耗不掉的话，你说我一个面馆压力太大。我说我经营稳定，我能承担得起。我说大家的好意心领了。有一个顾客有一回一次就存了1000，人家扭头就走了。我不敢要了，存的多了我就麻烦，因为你看也没有人来监管我，我怎么去实施的？我怎么留给有需要的人？我自己做，我良心上过得去，我不要让别人监督。我来给你提供面，我又不记账，我也不记出不记入，你就吃就行了。
2: 当有这样同道中人跟你一起说，我一起用存面的方式等等来干这件事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想法感受呢？
1: 哎呀，我想着就是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小小的善举可以影响很多人。你想我一个店，大家从这个新闻报道上有的看到，有的地铁来坐了几十站来存面，我都给拒绝了。他说哎呀，老板你太不近人情了。我说这个口一开，大家又开始存了。我说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说我也知道你的好心，想助力我把这个事做得更长远更长久。你看你坐几十站地铁，我说万一哪一天有人坐几个小时高铁来存面怎么办？我说首先我拒绝你是拒绝你存面，没拒绝你的善意，你的这个善举也很感动，坐了几十站地铁过来。我说我尽我自己最大能力把这个事情要坚持下去。
2: 比如说阿里公益的这些奖金，那当时好像也全放到这个爱心面里了，是吗？
1: 当时正好处于春节嘛，哎，当时我是也是不要这个钱的。后来我街道这边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嘛，这个我说，哎呦，这可以啊，给这个一线的环卫工人啊，我们指导员、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我说快新春了，做一些新春的爱心面卡，1万元正好折成

0: 120万面嘛。
1: 嗯，
0: 他说给您，你在北漂07年就来了，也给予了你很多，你也成就了你。520也是回馈首都，我爱北京的意思。
2: 真正的善意从不大张旗鼓，而是藏在烟火细碎里。8年时光，2000碗免费热面，不问出处，不问缘由，只一句都不容易，温柔托举起每一个失意奔波的普通人。当说到他成为了2026年北京榜样候选人之一的时候，程乃仓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每个人都付出一点，这个社会会很美好的。”
0: 我觉得“榜样”这个词也很荣幸。我觉得榜样就是要以身作则，作为榜样来说，需要影响更多的人成为榜样。
1: 嗯，
0: 每个人要付出一点，这个社会都会很美好的。我是程乃仓，老张拉面的店主。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2: 从被北京温暖到温暖北京，一碗面的初心跨越8年时光。从小小门店走向城市公益，程乃仓用最朴素的坚守告诉我们，平凡人的善良是这座城市最滚烫的底色，微光不息，温暖不止。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12: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13: 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11: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 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10: 这是一口血
11: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4: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1: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5: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6: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4: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达到了1420多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了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8: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了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之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到了555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采购药品。

0: 发布了严正声明，近期有观众反映部分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活动。国家博物馆表示，从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任何以国博名义开展的同类活动都与国博无关。针对相关侵权行为，国博将依法追究涉事组织与个人的法律责任。
1: 国博特别提醒公众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切勿轻易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等五部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遭到了欧洲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在内的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今天呢凌晨发表了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0: 因凡蒂诺在声明当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个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经不在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并且永远是团结与进步。因此，这一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1: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提案一经公布，就引发了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都发表了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这个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 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
3: 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会继续推进这个提案，但是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子公司的提案作出澄清。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在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几天。但是特朗普还没有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1: 另外，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对记者说，他继续恢复猛烈的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他表示，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会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了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最近一段时间，美伊冲突外溢到中东多国，埃及、伊拉克、沙特等国都受到了波及。那么，当前中东地区的战火为什么会呈现多线作战的态势？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现哪些深层的转变？本轮中东多线冲突又会对国际能源、贸易、海运、物流造成怎样的连锁冲击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中东当前出现多线作战是本轮美伊冲突加速外溢和升级的一个鲜明表现。在7月初，美伊两舰备忘录破裂之后，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军事削弱转向了经济绞杀，对伊朗的打击目标尺度和烈度都在快速上升。而伊朗反击行动也相对应的升级，并且还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代理人冲突以及导弹无人机反击等打包成为了一系列的反制工具，导致打击的目标 直接波及扩散到了伊朗本土和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伊拉克、约旦和红海，以及当前的埃及等多条战线。美国和沙特首次公开联合空袭伊拉克的民兵武装，标志着沙特从此前的所谓避免战争正转向所谓有限参战，而伊朗打

0: 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军随即大规模的报复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也使得约旦成为了美伊之间重要的正面战场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对于沙特船只进行封锁，以及近日埃及在地中海的港口遇袭，让冲突呢进一步向之前所说的边缘地带来进行扩散。那么美国与伊朗的这种非对称性的反制，双方都打不赢也谈不拢，而沙特、伊拉克、埃及等地区国家呢，则被迫在选边与自保之间来摇摆。沙特呢，一面打击，一面派防长赴美国来喊话缓和，美国加速将战争成本甩锅给地区盟友，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也要卷入其中，中东地区的阵营对抗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埃及在地中海的港口遭遇到无人机打击，是近期冲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瘫痪之后呢，地区国家一直将红海作为备用航道，而曼德海峡被胡塞武装封锁，使得苏伊士运河成为最后的备份方案。这次的打击其实是打破了苏伊士运河作为替代通道的安全防线。此外呢，这一袭击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来认领，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战事的延宕，未来地区军事冲突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混战，不确定性呢可能会更高。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在双海峡锁喉的背景之下，绕行的路线可以说是大大的加强，这也是降低了航运效率并拉高了相关成本。国际油价呢接连跳涨，连锁冲击也正在向其他产业传导，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正在水涨船高。所以说当前中东冲突的外溢呢，多线作战正在将区域军事对抗转化为对于全球能源与产供链的一个系统性的压力测试。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
1: 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1: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
5: 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
4: 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1: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6: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

0: 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 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有一种战友，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小曾和降央州马这首《无言的战友》唱给那些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其实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说，一个眼神就懂了。

柔情藏在心底，使命扛在肩上。当那一天来临，你准备好了吗？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每一个军人刻在床头的自问。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我们一起来听《当那一天来临》。

经典在传承，新生在迸发。今年五四青年节推出的这首《胜利答卷》，把说唱和军乐结合在一起，唱出了零零后官兵的青春担当。这是年轻一代军人用他们的方式向祖国交出的答卷。我们一起来听《胜利答卷》。

这是中国，我寸土不让。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硬气，就是今天的年轻人用他们的语言说出的最有力量的誓言。我们一起来听《寸土不让》。

请放心吧祖国，请放心吧亲人。雷佳这首深情的歌唱出了所有军人的心声，我们在这里，你们就安心。边关有我，大海有我，蓝天有我，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在守护。我们一起来听请放心吧祖国。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时代的《强军战歌》。

99年过去了，人民军队换了一代又一代的军装，换了一代又一代的装备，但永远不变的是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这首歌呢，献给所有为了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们。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不会忘记每一个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温暖陪伴，这里是快乐调频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景哥，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

以防万一呀。轩辕点点头，交代一下。前文我说过，神农炎帝去世后，其后代子孙无能，神农势力逐渐衰落。当时地域广阔，各个部落太多了，有的是臣服神农啊，有的都是自立啊。这些部落互相抢劫，天下大乱。今天我把你吞掉了，明天又被别人吞掉了。这些部落里最强盛有一个族，叫做蛮族，也有叫苗族的。至于这个苗族是不是咱们现在的少数民族苗族呢，历史学家很有争议，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两码事儿。因为历史太久远了，咱们呢也不去追究这个问题。总之当时叫苗族，又称九黎之民，他们当时居住的区域和神农部大致相同，就是稍偏西一点点。因为和神农部族啊杂居在一起，免不了血统混合，所以有些书记载说他们也是炎帝之后。可是这个部落族非常强悍好动，尤其是首领蚩尤，更是一个凶猛残暴之人。不过这个人太聪明了，好学，精通武艺，又熟悉兵法，经常领兵侵略其他部落，所以他逐渐强大起来，有实力了。他一看神农部日益衰落，早有平灭神农之意，好居为帝位。就这样，蚩尤就收拢了81个勇士，和他们结为弟兄。也有说他有81个亲兄弟的，总之不管是亲的还是结拜的，他手下有81个勇士，在本部招募兵士，就想称霸天下。而且只要举兵出兵必胜，所以把个蚩尤传得越来越神了，说他不怕砍不怕杀，有铜脑袋铁额头，还说他会呼风唤雨，老天爷听他的，而且武器尖利。怎么武器尖利呢？他们有青铜做兵器，那了得了。别人都用石头打仗，他用青铜器，那就太先进了，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赶上现在的火箭了。当他听说禹王被蚩尤打败了，他觉得正好，我何不进攻涿鹿？所以经过1年多的训练，时机成熟，突然一天，他带队伍出现在涿鹿的城外，大队人马要攻城，涿鹿城里的首领正是禹王。禹王一看气坏了，心想我怕轩辕还怕蚩尤啊，来开城门给我打。带5000人开城门，呼就来到疆场，结果两下一对垒，一见面甭说交手啊，蚩尤的军队往那一站，就把禹王人吓得连连后退。为什么？蚩尤的将士个个身强力壮，比他们高一头，乍一臂，武器带闪光的，一个杀呀，这波人就往下退呀。禹王也觉得不含糊，凭我神农氏还了得，给我上，在后边督大队，叫队伍往前冲。一交手被打得稀里哗啦，死伤无数。禹王一看不好，万般无奈，想逃走进城，哪知道这蚩尤太会用兵了。这边和禹王交战，又派一支队伍，叫他手下的大将迟木拿、长仇等人已经杀进涿鹿城。禹王想回去都回不去，家眷一个没带呀，只好带着手下人弃城逃跑。这回好，成了光杆司令了。就这样，蚩尤就占据了涿鹿。占领涿鹿之后，蚩尤当众宣布称帝。

竖起了大旗，公然声称要消灭所有的部落，一统天下，并且派兵往四下扩张。干嘛？扩张地盘啊，搅得四方百姓撇家舍业投奔他乡，造成的祸害比当年禹往还厉害多呢。再说禹往没有立足之地啊，带着2000残兵去哪儿去啊？他在前边跑，蚩尤兵在后边追啊，谁敢留禹往啊？你看禹往当初称帝的时候手下臣民不少，一旦成了亡国之人，谁也不敢收留他，怕惹祸。那个年代的人呢，头脑更简单了，只图活命。禹往万般无奈，想到了轩辕了，看来我只能投奔轩辕丘，到那儿再说吧。就这样一路上忍饥挨饿呀，狼狈不堪，好不容易来到了轩辕丘。刚到这个地盘，呼啦过来十几个人就把他拦住了，手拿着木棒，站住，干什么呢？一看好几千人，为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武帝。你干什么？你们这是轩辕丘？不错。轩辕酋长可在？在。你是谁？我叫参卢啊，我有急事要求见轩辕酋长。参卢？参卢哟，武定听明白了，参卢不是禹往吗？不不不不，我已经不再是禹往了，我已经是无家可归，城池丢失，快请轩辕酋长救命啊！武定再看，差点乐了。再看当初的禹往，头发散乱，都打成饼子了。上身的衣服也没有了，过去还弄个坎肩儿，下边用个树叶护着裆，手里头拿着个木棍子，身上带着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再看后边人，饿的一个个都站不起来了。你等着啊，我进去给你说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里边见到了轩辕，如此这般一说，轩辕大吃一惊，什么？哦，参卢来了，把城丢了，叫蚩尤给占了，岂有此理，叫他进来。说着把他们让进了轩辕。

点着了火，这边给烧肉吃，那边给他烤东西，送来水果。这2000人呢，太狼狈了，狼吞虎咽，才吃了个半饱。是啊，没给他准备，2000人要吃顿饭多少东西啊？特别是那个年代。甭管怎么说，餐炉是吃的差不多了，带着手下2个随从来见轩辕。来到里边，上前跪倒，轩辕一把把他拉出来。哎，餐炉啊，咱们是弟兄，别这样，有什么话说吧，快请坐。餐炉感动的痛哭流涕呀，自己是丧家之犬，当初还打过人家，现在我不行了，人家收留我。哎呀，轩辕可真是好样的，比我强的太多了。随后，他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轩辕气坏，最近他也听说过，说崛起的蚩尤到处烧杀抢劫，可没想到竟然占据了涿鹿，把炎帝后代给打出去了，公然跟天下为敌，可太可恨了。轩辕安慰地说，餐炉啊，到这就到家了，你别难过，我们给你报仇。先安排他们休息，然后派人传命令，让各个部落酋长快到轩辕丘来开会，商量对付蚩尤的策略。长仙、大红众人来到里边一看，餐炉在这，都觉得奇怪，但不敢多言语。

0: 一一落座。轩辕看大家到齐了，才说：“弟兄们，今天把大伙儿召进来商量如何对付蚩尤。蚩尤这个人，大家可能有耳闻。这一年多来，他欺压良善，骚扰别部，任意戮杀黎民，现在竟然侵占了涿鹿，把残鲁也给赶出来了。”自立为帝，竖起大旗，与大家为仇，我们应该怎么办？残卢啊，你跟大家说说。残卢就把蚩尤怎么侵占、涿鹿怎么称帝的经过又讲了一遍，大家听完气坏了。嘿，常先说这是摁倒葫芦又起瓢啊！啊，残卢一听心惊了，摁倒葫芦又起瓢，感情我是那葫芦，蚩尤就是那瓢啊！但他没敢说话。这阵儿最生气的是常先。常先心里琢磨，轩辕占了涿鹿，本应该称帝，没有这么做，而是撤出来了，结果叫蚩尤他给占了，真是大逆不道。酋长，依我看咱们应该早日除之，否则必然被蚩尤搅得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残卢说，蚩尤为人凶狠狡诈，以天子之位号令天下，听说他会呼风唤雨，共笼络了81个强悍之人，拜为大将，其势强大，不可轻敌呀。常贤一听生气了，呀呸，怕他做什么？哎，你怕的我们不怕。蚩尤势力虽大，过于骄横，必然引起众人的愤怒，不会长久的，我们绝不能任其的狂妄下去。酋长，你的意思呢？轩辕说，我绝不能看着大好河山任他摆布，我意已决，我要亲统大军，二次赴涿鹿讨伐蚩尤。对，讨伐蚩尤，攻打涿鹿。大家士气高昂，残卢一看也激动起来。轩辕，如果起兵我也出战。好，这些日子你连续奔跑又参战，身体虚弱，先下去休息去吧，用你的时候再找你。哎，残卢被人带走了，剩下这伙人大家无话不谈，商量着如何调兵起兵。是啊，这要想调个3万5万兵可费了劲了，所以又派人送信，又来了很多的首领，其中就有叔达，就是大臣的酋长。这叔达千恩万谢，感谢轩辕打败了渔网，为自己报了仇，再也不用准备那么多的粮食进贡了。他特别佩服轩辕。大家商量，想要出兵去讨伐蚩尤，选首领问题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轩辕为人仁慈，待民宽厚，德配天地，神农氏渔网自免帝号逃到我们轩辕丘了，那么就应该让轩辕称帝，人无头不走嘛。轩辕顺民心，不顾个人安危，在一年多前大战阪泉，活擒渔网，为民除害，功高无比，我们愿俯首称臣。特别现在蚩尤无功占据了涿鹿，占了神农氏的家，岂有此理，我们愿意推举轩辕为帝，以领天下人去攻打蚩尤。喊得最欢的是叔达，再就是常先、大红。对，应该叫轩辕称帝，我们愿意称臣。对，我们愿意。哇，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最后常先站起来说，各位所言极是，我轩辕酋长生于戊巳之日，凭借土德，黄星照耀， 加上我之名著生学与黄土，才也与黄水，我看应与皇帝之名而居地位，怎么样？
1: 对，您就是皇帝。
2: 对，
1: 轩辕酋长，您就是我们的皇帝。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官差一听，赶紧噔噔噔噔跑出去，把贾不正带上大堂。贾不正当时扑通跪倒在地。这时间，好多慕名而来的百姓在堂下看审。怎么是慕名而来呢？这老百姓中间呢，早就传开了。哎呀，这范大同刚走，又来个沈不清。这沈不清啊，最爱贪财好色。走，咱们快去看看吧。这沈不清开堂了，啊，快走啊，慢一点儿，这位子就抢不到了。大伙这就来到公堂之下。这时节，贾不正叩头在地，青天大老爷呀，小人有冤呐。沈不清抬头一看，面前这人呢，长得这就鬼头鬼脑，一脸的奸相。好，有冤就好办，有冤就有钱啊，不是，有冤就有我来审啊。这样，把这状子呈上来。贾不正一摇头，大人，事发突然，没有状纸，小人给你口说讲述吧。那好，快说与本官来听。
12: 是，青天大老爷呀，昨天晚上也不知道什么人杀死了我的哥哥，他叫李文勇。我今天早晨去找他去，结果到屋就看见他人头不见，被人砍掉了脑袋呀，求青天大老爷与小人做主，好给我哥哥报仇啊。
11: 沈不清一听，怎么着，这我刚来就碰见凶杀案了，你这个倒霉呀。倒霉的不是别的，是倒霉这凶杀案他没什么油水可捞啊。这书中按笔交代，沈不清最爱的是那些什么财产纠纷、邻里纠纷啊，这些案子他能两头吃啊。 结果这凶杀案

凶手还找不着，我这衙门还得搭人去找。哎呀，这案子触眉头，他这边这眉头立刻皱起来。旁边的师爷一看，就小声的跟沈不停说：“大人，这案子咱得好好办，先立个威，让大家知道你的能力，后边的事儿就好办了。”沈不清一听有道理，来呀，快去验看现场，然后回禀本官。下边的公差捕快不敢怠慢，是。公差带着伙计这就赶往李文勇家，到了之后一看大门紧闭，来到屋中就见这李文勇被杀死在当场，人头不见，满地的鲜血。这就赶紧请仵作前来验尸，这边呢飞奔回衙里回禀大人。有听众就说了，就这么明显的现场还要请仵作吗？这我都知道啊，这人头被砍，失血而死。嗨，您不知道，大宋朝咱们的仵作呀，就相当于现代的法医，那是很厉害的，已经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验尸方法。验的是什么呢？这死者是什么时间被害的，这都能验出来。啊，刀口的形状，还有这个脚印呐、啊，等等等等，就基本和现代的法医一般无二。大宋朝的宋慈啊，那可是鼎鼎有名，也被现代法医学认为那是法医之父，就这么厉害。这边请仵作验尸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官差回来和沈不清禀报，大人确实有凶杀案，人头不见。

赶着去文明的时代，别忘记原始的期待，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

0: 苑小区，开发商承诺多年的配套社区公共空间迟迟没有落地，居民没有一味等待，而是自发组织起来，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在今年6月1号建起了一个居民众筹、自建自运营的图书室。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动人的人间烟火；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却满是邻里间的温情互动。今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走进这个小区，听听图书室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1: 新闻热线2024年曾报道，朝阳区东坝地区瑞辉家苑小区为共有产权房，业主入住多年，开发商售房时承诺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170平方米的图书馆、150平方米的咖啡馆、180平方米的健身馆，却迟迟没有招商运营。当时记者探访时看到，这几处配套房屋已经建好，里面却空空荡荡。两年过去了，近日小区居民宋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在小区居民自发协作下，6月1号终于把小区的图书室建起来了。
2: 合同里面包括咱们这个当时对外这个招的时候买房的这个宣告里边都有这个功能，他没用呢，没用我就给他交涉嘛，暂时的先拿过来了，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把它弄出来了。
1: 为了建好这座图书室，居民们自筹几万元。志愿者宋先生说，为了节约开支，图书室里的很多硬件，包括桌椅板凳，都是居民们自己买了木料做出来的。
2: 钱其实倒还好说，关键是人力，中间好多志愿者，我们都是包括那桌子板凳沙发都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中间还有居民受伤我们那个台具啊也是我们自己传出来的，中间停了一个月，最后现在来说也挺好的，6月1号正式运营的吧。
1: 为什么大家会自愿组建团队，出钱出工出力打造一个属于小区的图书室呢？志愿者张先生表示，小区是共有产权房，他们太知道一个图书室对于业主的意义了。
3: 因为我们小区的特点是什么呢，都是北漂过来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这种状况嘛，一个是说这些年轻人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再一个他也希望他们的孩子们有一个这种读书的环境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有这个需求，然后呢只是从我的角度呢，因为我刚退下来嘛，我本身就是第一代北漂，应该是这么讲吧，我05年就来北京了，所以我太知道这些人的那种艰苦了，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下一代，非常非常简单。实际上要说是内心的动力呢，我本身几十年就一直在读书，我太知道这个环境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动力了。
1: 从6月1号试运行到现在，图书室人流量超过500人次。张先生说，除了看书学习，这里还可以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社区。

0: 空间。
1: 他好像，定制图书馆又不是一个图书馆，就一句话吧。我们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到这里头来讲，就是两条，一条是安宁。你的心绪，你走到这里来，你会自然感觉到一种安宁的成分在这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洁净，特别干净。
0: 正在图书室阅读的小区业主李女士和张女士回忆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修好的图书室，都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非常感动。
2: 因为它本来真的就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地下餐馆嘛，我第一次来好就推开门一看，我天，就是很自豪，就感觉你像一个妈妈看着一个孩子从小慢慢长大，然后落成了一个可以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场馆。
3: 我现在因为是在求职阶段，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来。我是先从您这个群里面看到了图书馆照片，当时是非常的惊喜的。然后，当我真正的踏入图书馆那个时间的时候，发现真的是比图片更加的精细用心。
0: 图书室每天开放3个时段，分别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5点，晚上7点半到9点半，几乎覆盖了社区居民的闲暇时段。从图书室的构思、设计、施工到规则制定，再到运营后的日常打理，业主张先生几乎投入了退休后的所有精力。
1: 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不信。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如果要是说打扫的话，90%是我吧，因为我退休了有时间。那么呢，大家伙维护这个有很大关系。我一周基本上我要做2次大扫除。如果要是说大家伙不爱护这个环境的话，那你说一天都不行了。
0: 在给图书室做桌椅时，张先生手指不慎被电锯锯伤了，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张先生说，他希望种下一颗每个人都能为小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种子，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
1: 我家的地板裂了，我就买了一套治理这个地板裂缝的这个工具。我做完了之后，我就想，这套工具地板不裂就闲着了。那么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邻居的这个地板都开始裂缝了，我为什么闲着呢？然后我就在群里发信息，谁家地板裂了，我免费去帮助大家解决那个地板。他都没想到，我5分钟就帮他家把地板解决了。你知道当时那个女主人她做出什么举动吗？她说你稍等一下，技术是喊出来的，然后就是进屋里头就听着贴着窟窿来回翻，你知道吧，翻出一堆东西让我拿着。你说那种感觉好不好啊？有一个7、8岁的小孩戴个小眼镜，当我的手见管的时候被弄伤了。他天天爷爷爷爷过来看我，围着我转。我这个手不方便拿钉子，他一看我要拿钉子，他自己就给我拿个钉子递过来。就上周他抓着他妈没出门的功夫，还跑到图书馆去看我。爷爷爷爷，我来看你来了。无条件的，你比方说你会修电视，我会修沙发，我打个比方说啊，那么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无条件的去做呀。你比方说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们可以当我们的志愿者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帮他解决呀。
0: 现在图书室的书都是居民捐赠的，宋先生说未来希望能对接更多资源，让这个小小的社区图书室变得更加完善。
4: 现在主要分2部分哈，一个是就是儿童的书籍几千册了哈，就捐的每天都有捐。成人的书统计了一下，我大概看算了算，也得1-2千册了吧。我本来想着给那个朝阳图书馆，朝阳图书馆他们不是有那个继承项目嘛，争取一下他们能过来，要么设一个这种电子书柜，甚至说可以做一个分馆。
0: 从闲置的空房到充满书香的图书室，从漫长的等待到亲手创造的温暖，瑞辉家园的居民用团结与坚守，把未兑现的承诺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不仅是一个阅读空间，更是一个精神家园，是邻里互助的生动写照。愿这份书香与温情能在更多社区延续，让每一个小区都能成为充满温暖与爱的家园。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

0: 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1: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 入场。
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0,000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3: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

0: 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4: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4: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5: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9: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

0: 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

0: 员在军警、农民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连续14年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最多，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
0: 情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大中小学生在抗战馆共上实景大思政课。
1: 市民身边的 AI 课发布，首批百堂培训课程覆盖全市。
0: 热点调查，从糊涂账到综合成本一表清，个人贷款新规本月开始施行。
1: 长期25摄氏度，北京地下城恢复开放，市民打卡乘凉。
0: 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北京南下将添第三条高铁大动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26家与纽约15家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3.2%。此次上榜门

0: 喊最低销售收入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较前一年提高3%。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从拥有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总部数量的维度看，北京连续14年蝉联全球第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赵红认为，这一成绩单的背后是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雄厚产业根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也是北京总部经济长期深耕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
1: 昨天是81建军节，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实景大思政课，大中小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在实景中感悟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拥军情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红色驻军魂，青春敬八一。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本次沉浸式实景课堂中，大中小学生化身抗战时期军民代表，通过实景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裴孝凡以前是这里的志愿者。
4: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3: 跳出书本局限，打破课堂壁垒，本次大中小学一体化实景思政课融合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笔墨书画、红歌传唱等多元实践载体，把抽象的红色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入脑入心。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辅导员李新平分析，
5: 这堂大思政课我们主要是通过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红歌传唱、书画共作等多种大思政的实践形式来完成这场大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可共鸣。
3: 在场青年学子在红色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深刻感悟人民军队的忠诚担当与峥嵘荣光，进一步坚定了青年报国、强军有我的理想信念。学生宋宝军告诉记者，
6: 我们要将自然的发展融入党和国家的一个事业发展，心系祖国的一个前途与命运，真正的用我们的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
3: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附小老师刘梦媛看来，这场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7: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在学校里边呢，学生们上课是静态的，来这里呢相当于是一节行走的思政课，也让孩子们能实地感受一下这个红色基地，感受先烈们的这些情感，可以使我们的学生铭记历史，感怀先烈。
0: 新闻广播消息，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近200所高校7000多名学生报名参赛。经院校初选、区域复赛层层遴选，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多支队伍晋级决赛。大赛赛题设置紧密对接工业制造、家居服务、康养照护等真实产业场景，实现2大突破。一是考核环境从仿真模拟转向全真复现，二是技术考察从单一算法验证转向大脑小脑全站技术链贯通。赛后，作为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放平台，开放原子 OpenLight 具身智能开源数据集社区将向优秀参赛选手开放全量真机数据集与模型工具链，并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单位，为优质技术方案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推动可行性成果从赛场实训直接进入产业化落地通道。
1: 另据报道，北京市首个大学生创业板孵化培育示范基地近日落地昌平区雨燕赋能中心。基地瞄准青年创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搭建一体化全链条赋能体

0: 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及孵化空间，加大对青年创业的扶持力度。
1: 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3: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事业人员办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2: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9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她量身定制了培训方案。
4: 不仅去帮我联系各项资源，还给我提供了就是一对一的培训课，培训之后还给我对接了资源去做助农主播丹江口卖蓟城的那场活动，当天是观看人数超过10000人，然后也能帮到那边的一些果农有了一定的销量，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政府的帮助下也变得有意义了。
2: 从外卖骑手到助农主播，骆静怡坦言多学一门技能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技能培训如何为普通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4: 做主播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家陪着孩子，而且就是直播间也会有人去关心他，跟大家互动，他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包容的城市，因为他真的很关注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其实很多人只要想学，就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
2: 市民技能课堂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基层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技能培训处副处长丁凯西表示，
5: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市民朋友的培训诉求，不断更新培训课程内容，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技能课堂实现常办常新，也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长本领、就好业。
2: 市民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页面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课程信息，就近报名参训。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开始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贷款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走访了多家银行和机构，请听报道。
6: 走进中国农业银行媒体村支行，记者就在公示栏的显要位置看到了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相关执行落地文件，名为《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贷款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公示》，日期落款为2026年7月31日，其中清楚地写明了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不同类别贷款成本的上限。随后，记者又在中国建设银行奥城支行看到了这样的公示内容。
7: 个人经营贷吗？年化利率上限为6%吗？是吧？
8: 但有可能每个人呢，他属于个性化，比如说我是4，您可能就是3，但是最高咱俩都不能超过6。
6: 8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了10多家银行网点，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由于当天恰逢周末，部分银行网点调休，但多数银行已经在显眼位置对监管部门发布的贷款新规做了落地公示。在银行门口，记者碰到了恰巧来咨询相关业务的市民朱先生。
9: 最近啊，我的那个子女啊，想这个换2套房，需要走银行贷点款。通过了解呢，我们感觉到啊，贷款呢是更清楚了、更透明了，让我们市民呢，心里更有底了。
6: 本次贷款新规覆盖了房贷、消费贷、经营贷、信用卡分期、线上购物分期、小额贷款等几乎。

0: 乎所有个人贷款场景。在执行落地层面，监管部门要求全覆盖，也就是说，除了银行以外，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小额贷款公司等都要遵守新规。一号上午，记者致电了消费金融公司招联金融。
1: 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包括正常履约情形下的由您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征信服务费等，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如果您有需要，可以点击我们 APP 去申请，申请了额度之后，页面上就会显示您的费用收取情况。
0: 事实上，这份贷款新规发布于今年315晚会上，直指当前贷款市场痛点。央行征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约5.2亿人有个人贷款记录，贷款主要类别包括房贷、消费贷、经营贷等。虽然我国个人贷款市场发展迅速，但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比如乱收费、砍头息、隐形服务费等行为。这些行为既容易引发消费金融纠纷，又影响利率政策效果，削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因此，新规的核心就是要给贷款成本算总账，明明白白告诉借款人贷款综合成本。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新规将各类隐形收费全都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有利于保障借款人的知情权，让借款人明明白白贷款，推动个人贷款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对于个人来说，在这项政策正式实施以后，不论是线上申请贷款还是线下申请贷款，都需要在签署借款合同前认真阅读明细表，对贷款利息、相关费用的收取标准、收取主体等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再申请贷款，从而让自己明明白白的消费，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据北京日报报道，改造完工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如期与市民见面。时值中伏，北京的室外体感温度将近40摄氏度，而在北京地下城温度却常年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乘凉。本次改造后，北京地下城改由西兴隆街出入口进出，原先位于同乐胡同的出入口关闭，此举既优化了参观动线，又减少了对胡同居民的打扰。考虑到夏天高温炎热，场馆还在入口处设置了遮阳棚，深受市民欢迎。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家长也带着小朋友前来参观，不少市民表示，在北京地下城参观既能了解国防知识，又能乘凉。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东区，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今年5月12号，北京地下城揭开神秘面纱，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成为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7月20号起，因对场馆入口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北京地下城临时闭馆。经过十多天的紧张施工，场馆昨天恢复开放。
4: 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由于近期北京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经连续三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40%。通州、海淀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历史新高，门头沟、房山、平谷、延庆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夏季新高。为应对高温考验，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电力部门提示广大居民，高温天气期间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以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艳阳高照，热浪滚滚，截至下午3点25分，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升至35.6摄氏度，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标准。今夏高温日加一天，累计达到4天。实况显示，昨天下午3点15分，观象台气温35.1摄氏度，但相对湿度达到51%，体感温度高达39.9摄氏度。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北京的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闷热天气持续。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小时雨强超过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另据房山区气象台消息，房山区今天到明天多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降雨最

0: 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下周前期本市仍处于多雨时段，不过雨下完了，天气继续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市气象台总计发布了13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一次雷电蓝色预警，雷电预警多达14次。七月份出现雷雨天气19次，远多于去年的9次。为何七月的雷雨如此频繁？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从7月4号开始，由冷涡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一直持续到8号才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联调联试，昨天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将有3条高铁大动脉，雄商高铁就处在这条线上。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未来北京旅客经京雄城际转雄商高铁，就能直达衡水、聊城、商丘等地，大幅缩短出行时间。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铁路暑运行程昨天过半，国铁北京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5.1万人次。北京各大火车站同步升级服务，双向放行，减少旅客进车厢的走行距离，增设充电区，摆脱候车时的电量焦虑，为旅客营造舒适清凉的候车环境，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好。
1: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主场2-1击败浙江队，在最近8场各项赛事中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在8月7号晚继续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0: 记者从北京足协了解到，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将于8月8号开赛。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持续到8月31号，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刚从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载誉归来的国际级裁判傅明有望吹罚今年百队杯比赛。
1: 位于房山区乐活城的首菜优先生活广场近日投入运营，项目经营面积达7000平方米，填补了周边大型综合生鲜商超的空白。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引导商业资源向社区下沉，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房山区此次新增社区商业综合体是落实相关工作的具体举措之一。
0: 为治理美国白额虫害，北京市近期释放了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总共2.92亿头。如今很多北京市民发现树上挂着白色的坐蚕茧，一个茧中可以至少培养5000头左右的周氏聂小峰。当温度适宜，孵化后的小峰成虫会自行寻找并寄生美国白额的蛹。周氏聂小峰没有风针，不攻击人，具有不污染环境、防治效果持久等优势。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8.2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
3: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居民自筹自建图书室，把未兑现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
5: 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的瑞辉家苑小区，开发商承诺多年的配套社区公共空间迟迟没有落地，居民没有一味等待，而是自发组织起来，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在今年6月1号建起了一个居民众筹自建自运营的图书室。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动人的人间烟火；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却满是邻里间的温情互动。今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走进这个小区，听听图书室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6: 新闻热线2024年曾报道，朝阳区东坝地区瑞辉家苑小区为共有产权房，业主入住多年，开发商售房时承诺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170平方米的图书馆、150平方米的咖啡馆、180平方米的健身馆，却迟迟没有招商运营。两年过去了，近日小区居民宋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在小区居民自发协作下，6月1号终于把小区的图书室建起来了。
7: 他没用呢，没用我就给他交涉嘛，暂时的向他拿过来了，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把它弄出来了。
6: 为了建好这座图书室，居民们自筹几万元。志愿者宋先生说，为了节约开支，图书室里的很多硬件，包括桌椅板凳，都是居民们自己买了木料做出来的。
7: 好多志愿者，我们都是包括那桌子板凳沙发都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但是我们那个台具啊也是我们自己传出来的，最后现在来说就挺好的，6月1号正式运营的吧。
6: 为什么大家会自愿组建团队，出钱出工出力打造一个属于小区的图书室呢？志愿者张先生表示，小区是共有产权房，他们太知道一个图书室对于业主的意义了。
5: 因为我们小区的特点是什么呢？都是北漂过来，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这种状况嘛。一个是说这些年轻人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再一个他也希望他们的孩子们有一个这种读书的环境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有这个需求，我太知道这个环境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动力了。
6: 从6月1号试运行到现在，图书室人流量超过500人次。张先生说，除了看书学习，这里还可以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社区空间。
5: 它好像既是图书馆又不是一个图书馆。就一句话吧，我们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到这里头来讲就是两条，一条是安宁，你的心绪你走到这里来，你会自然感觉到一种安宁的成分在这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洁净，特别干净。
6: 正在图书室阅读的小区业主李女士和张女士回忆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修好的图书室都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非常感动。
8: 因为它本来真的就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地下餐馆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推开门一看，我天，就是也很自豪，就感觉你像一个妈妈看着一个孩子从小慢慢长大，然后落成了一个可以大家共同使用的这么一个场馆。
9: 我现在因为是在求职阶段，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来。
6: 图书室每天开放3个时段，分别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5点，晚上7点半到9点半，几乎覆盖了社区居民的闲暇时段。从图书室的构思、设计、施工到规则制定，再到运营后的日常打理，业主张先生几乎投入了退休后的所有精力。
5: 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不信，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如果要是说打扫的话，可能说90%是我吧，因为我退休了有时间。那么呢，大家伙维护这个有很大关系。我一周基本上我要做2次大扫除。如果要是说大家伙不爱护这个环境的话，那你说一天都不行啊。
6: 在给图书室做桌椅时，张先生手指不慎被电锯锯伤了，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张先生说，他希望种下一颗每个人都能为小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种子，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
5: 有一个7-8岁的小孩儿，戴个小眼镜，当我的手监管的时候被弄伤了。他天天爷爷爷爷过来看我，围着我转。我这个手不方便拿钉子，他一看我要拿钉子，他自己就给我拿个钉子递过来。就上周他吵着他妈没出门的功夫，还跑到图书馆去看我，爷爷爷爷，我来看你来了。
6: 现在图书室的书都是

0: 一名捐赠的宋先生说，未来希望能对接更多资源，让这个小小的社区图书室变得更加完善。
1: 儿童的书籍几千册了哈，就捐的，每天都有捐。成人的书统计了一下，我大概看算了一下，也得一两千册了吧。我本来想着给那个朝阳图书馆他们不是有那个继承项目嘛，争取一下他们能过来，要么设一个这种电子书柜，甚至说可以做一个分馆。
0: 从闲置的空房到充满书香的图书室，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不仅是一个阅读空间，更是一个精神家园，是邻里互助的生动写照。愿这份书香与温情能在更多社区延续，让每一个小区都能成为充满温暖与爱的家园。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
9: 传递最新时政，
10: 直击社会热点，
9: 关注民意民生。
1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9: 延庆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调研校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开展情况，强调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推动校地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2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工作，听取美丽延庆建设2026年上半年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为首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更大力量。要持续提升创新能级，聚焦构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招引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校企协同联动、校地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高能级创新资源落地，加快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打造具有延庆辨识度的特色科创高地，带动全区科技创新能级整体提升。要广聚优秀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实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举措，强化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市区联动效应，用好延揽工程等政策平台，用心做好人才服务，加快形成近月远来英才荟萃的生动局面。要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

发展贯穿到科技发展全过程，聚焦新兴领域安全，不断健全安全风险研判、决策评估等机制，确保科技在安全的轨道上应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防控风险隐患，时刻绷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确保风险防控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盲区。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纵深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开展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修订和施行宣传等工作，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引导行为方向。同时，围绕大事要事，精心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精品，让正义、正气、正能量传得更广、更响、更深入。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以严格的责任链条筑牢。

0: 经纪律约束，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要深入推进审计整改，带动审计查出问题，从点上改、具体改向全面改、纵深改延伸。同时，审计机关要做好督促检查，对整改不力、虚假整改、推诿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会议强调，要牢牢守住优势，保持高度警醒，严密管控移动源、固定源、扬尘源、生活源等各类污染源，力争领先态势持续保持。要坚决打通堵点，分管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要敢于向南而行、迎南而上，抓紧研究解决路径，推出引导措施，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对于中央环保督查和市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要强化精细管理，拿出追求极致的执着，构建全链条、全覆盖的精细管控体系，精准溯源、科学管理，真正以精细化管理的再深一度，赢得生态环境改善的再进一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颖、蒋兴航报道。7月29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校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与相关负责人和成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坚持走出去、融进去、请进来、落下来、捅起来、担起来，推动校地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全区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高质量发展集聚创新资源，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高校是创新资源的富集地，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北方工业大学、首都体育学院等高校相继在研布局建设，为我区集聚创新资源、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深化校地融合发展也成为我区落实“十五五”规划的重要抓手。今年3月，区校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正式运行，主要负责在研高校的统筹协调和日常服务保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校企对接以及区校资源共享、产学研合作等工作。余波强调，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坚持精简高效、务实灵活，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谋融合、促合作、抓转化上来，坚决防止机关化、行政化倾向，确保工作方向不偏、焦点不散。要坚持走出去、融进去，主动链接高校创新资源，紧盯在研高校建设发展，主动上门对接、跟进服务，推动校区建设和办学布局加快落地。围绕全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瞄准文旅融合、体育科技、都市型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同市属高校、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等建立常态化联系，做到勤走动、常沟通、实合作，推动工作由走进去向融进去不断转变。余波强调，要坚持请进来、落下来，推动更多资源在研集聚转化，积极服务保障在研高校和合作院校建设发展、办学育人，把更多高校的人才、成果、技术和教学、实习、实践等创新要素应用场景引到延庆来，推动考察交流、对接合作常态化，促成更多科研成果和优质项目在研转化落地。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4: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8月1日军旗飘扬，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所以本期的特别节目以声声旋律致敬人民军队，致敬最可爱的人。首先请一同来欣赏孙楠的歌曲《红旗飘飘》。

心底最深的家国告白，守护出满城祥和星光，万家灯火安宁，离不开军人的默默坚守。下面请欣赏周深和张也带来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眼前和平灯火来之不易，回望烽火年代，志愿军将士挺身而出，唱响振奋人心的志愿军战歌。

英雄薪火代代相传，红色精神永续不息，少年成先辈之志，奋勇向前。一起来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